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好，我认罪，好吧，没有放到你们想要听的歌。
2: 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说想要听陀飞轮，
1: 但我们库里没有，真的没有。
2: 我就说王静会放吧，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讲，
1: 没有啦，
2: 他就是先把那个
1: 话，我只能换一个。
2: 他先觉得，嘿，我才不会放呢，我不会放，还听你们的，然后就开始默默的给大家去搜陀飞轮。
1: 我想主要是因为
2: 没有找到，
1: 近期我没有再入库新歌。好，等过完节，我有一大批歌要放给你们听。
2: 陀飞轮搞进来呀。顺便手
1: 哦，可以哦，
2: 对吧，算是老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牌早餐，我是塞娜，
1: 我是王晶。
2: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哪些你觉得有趣的印象深刻的集体活动呢。
2: 有朋友他说，刚才我仔仔说塞娜姐姐学我们南昌的奶奶学得好像。
1: 我在猜你是在借由自己孩子的口说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
2: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输就输在了哪里啊，就是我就输在了不会说南昌话，就是不会全面的说南昌话。我如果会说，哎哈耶，我跟你讲啊，整个南昌区区界有我一席之地，
1: 天下第一刻薄啊，送你是一个新牌匾。昨天是什么来着？
2: 天下第一药。有听众他说想和家里的老人带宝宝去平潭集体出游，大小共七个人，有没有合适家庭居住的民宿啊？
1: 平潭其实挺多这类型的民宿的，你可以自己去网上找找看。
2: 就是那个小红书上面都有很多推荐的。
1: 对，
2: 嗯、
1: 有一个那个民宿的网站叫途家，一个 app，你可以去
2: 看一看，
1: 找来看看。
2: 有听众说，暑假和我家里人去外面旅游了5天，然后整个旅游过程我都非常难受。我姐姐和我妹妹两个人不管干嘛都要一起，我就觉得我被孤立了，又不好和我老公说。你们姐儿仨，你被孤立了？
1: 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去玩，还是因为他们不喊你？
2: 然后他说，到时候呢，我老公又叫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可是我又没什么朋友玩。
1: 老公真的不太会解决问题。
2: 可是跟他说了，就只会给自己找不痛快啊、哦！就是集体出行的、
1: 哦。你有发觉是因为什么原因吗？这种在这个活动当中，你觉得被孤立？
2: 你如果你那个什么的话，你就那个什么呗。就我的意思是说，
1: 你跟他老公差不多吧？
2: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是说他们两个要一起去，你也跟他去了。
1: 对啊，
2: 这就不就。
1: 他们会介意你跟他们一起去吗？
2: 因为其实有一些可能不是孤立你，而是说你们显得没有别人那么主动，
1: 而且有可能他觉得说你老公在旁边，人家就不好意思就喊着你一起走。
2: 对啊对啊，
1: 但你老公叫你不要跟他们玩。
2: 他说他好像是说他跟他家里人不知道有没有算他老公算老公算朋友吧。
1: 你讲
2: 话。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1: 对，所以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也算是参与一个集体活动。
2: 对，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有特别有趣的事情，或者说你觉得参加这种集体活动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们有一个那个去往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啊。
1: 覆盖了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
2: 的没错没错，中秋国庆都会有这个覆盖啊。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要2980元每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期间出发，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这个各种高铁票啊什么之类的啊，全部都包含其中。然后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有5天的时间纯玩团，连20人之内的精品小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没有车推。
1: 没错。
2: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大巴车都是那种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很舒适的。你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全部都会有。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特别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有，比如说有瀑布宴，有姚建石锅鱼、苗家常桌宴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会给大家赠送体验打糍粑，还会赠送这个糍粑一份，会赠送苗族的旅拍优惠券，专属的听众福利也有，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如果是大家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不管你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就是其他，比如说像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你携带相应的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
1: 是的，
2: 大家可以通过进群的方式详细的了解一下行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燕窝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两个字进行购买。燕窝它本身的话
1: 营养丰富，
2: 营养非常的丰
1: 富，也是现在大家其实已经被逐渐大众化认知的一个，
2: 对，就是它是老少咸宜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又经过了燕之屋它115度高温炖煮工艺，精炖锁鲜，所以可以激活更多的燕窝的营养活性。然后它每一瓶就可以看到那种通透饱满的燕丝，
1: 没错没错，
2: 口感也特别的温润清甜。常温储存，开盖即食，随手都能吃啊，日常煎非常容易煎。
1: 重点是价格，本来呢这个市面上要500多块钱的这一盒这个燕窝，
2: 对，
1: 我们现在的价格不到300，
2: 是的，299块钱。

0: 直接拿下，就是299你送长辈送爱人，哎，双节期间拜访亲朋公司。
1: 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参加过哪些那种就是印象很深刻的集体活动吗？有听众他说，娜娜子这么喜欢翻牌子，老了不得跳扇子舞啊，啪翻，对，可以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想好了，等我退休之后，我肯定我指定我得上点老年大学，这种舞蹈啊、歌曲啊、文艺积极分子啊，对不对？还有听众说能主持能组织一下主持人演唱会吗？想听金哥跟千玺唱歌，不能想听点别人，比如说你的娜娜之类的，你就不想听我给你唱唱？还有听众他表示说参加过大型的活动是2011年的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非常的震撼，很自豪哦。哇，那确实。那确实啊，但是我自己因为参加那个学校的运动会，就不能够，就是不能够那个去有一些什么运动项目的比赛，因为我运动真的太缩了，你知道不？真的好缩，哎，所以没办法。娜娜今天的声音明显洪亮了很多，你还是需要王金的陪伴，是你需要王金的陪伴不，宝宝？我 OK 的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是喜马拉雅有延迟吗？对，网络部分是有延迟的，所以如果是我们抽奖的话，是真的非常不友好对于这种啊、就是在线收听的朋友们。嗯，车载收音机或者收音机收听都是 OK 的。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说，他有在留言，他说参加过那些非常印象深刻的集体活动。他说有一次呢，学校有在组织教职工运动赛。运动会吧，应该是。然后呢，我在拔河比赛当中呢，站在第一位的位置上。后来我们勇夺冠军，燃起来了。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说每天的题目都猝不及防。对呀、啊，肯定是这样的。大家问第几名的就很，就是很难去找你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参与抽奖的朋友，实在留言的内容太多太多了，可能就是一下子会涌入到。1000个那个信息进来，所以是真的数不了，不好意思哦。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哪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参加过的那种集体的活动，还有一些集体的比如说刚刚听众说的比赛呀，或者是出游呀，或者是一些团建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有重磅上线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纯玩行程，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然后每一天都有团发，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是纯玩团。如果有违规的话，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直接赔付3000元每一个人，让大家玩得安心，玩得也非常的放心。这次的行程呢，有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有升级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特别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整个的行程里面，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有，比如说有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行程的福利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免费赠送打糍粑的活动，还会赠送糍粑。另外还会给大家安排赠送苗族服饰旅拍的优惠券。咱们听友还有专属的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有一些朋友是免票人群啊，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呐、啊，还有包括像军人优待证的、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你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的优惠。价格的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时间不一样，价格不一样。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每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期间出发，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确定人数就可以报名了。如果想要得到详细的行程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2个字进行详细的了解。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一下整个国庆期间的一些比如说出去玩的行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出境的，很多条的线路早定早划算啊，避免涨价，无房无位，大家可以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这个贵州的行程。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去问一问工作人员。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参与过哪一些你觉得特别棒、印象很深刻的，或者是说非常有趣的，让大家觉得说觉得很好玩的一些集体活动呢？有朋友他有在说 2011年还是2012年，南昌市当时的大学生还有市民

活动。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说，前段时间参与了集团运动会开幕式，460人的人工健操。人工健操，他说结果有幸又被选中去参加了赣超的中场比赛，很特别的一次体验啊、哦、这个好哎，有照片没给我看一下，可以给我看一下吗那个照片。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最近一次大型的活动应该是前年外公91岁的生日，全家总动员，大姨、舅公、舅舅、舅妈、哥哥姐姐，加起来40-50人，在村里面大家每个人都有分工，买菜、洗菜、摆盘，我负责烧火，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影留住了最后的瞬间啊、哦！就是外公的这个91岁的生日，然后是一个大型的聚会，是不是？这也算是一个大家的集体活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参加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这种集体的活动呢？比如说这些活动都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All this time we've been together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参与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集体活动呢？有听众刚刚说是460人的工间操，不是人工间操，对吗？我是说了，你把那个人跟工资打得太近了不？哇，这个看起来很壮观，就是人特别的多，然后呢又可以去在这个人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有那些排列组合队形的变化，我觉得这我一直都没有参加过，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遗憾的，就可好了感觉。然后有那个朋友有在问，去贵州那个行程，去贵州的行程你输入的是那个贵州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有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哦，宝宝直接拨打电话的方式也是 OK 的。娜娜干嘛，踏雪寻梅什么事，大家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有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想要购买的，输入的是969，不是大闸蟹这几个字啊，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然后这一款的话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所以说呢暂时大家可能还就是提不到货，我们给大家，如果你拍下来我们给大家派出那个发送的发货的话是那个现金券，也不叫现金券吧，就是叫礼券，然后收到之后你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第二天就可以进行预约提货了，因为现在阳澄湖还没有开湖，给大家安排有不同规格的这种礼券，有七种啊，其中有一个是热卖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团圆嘛，是吧？就尤其是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大家如果是想要哎送出十全十美的这个大闸蟹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礼券，当然你自己吃的话也特别的划算，而且第二张半价，就是同样的第二张的礼券的话，两张礼券一共只需要508.5元，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那这个是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到手8只，只要239。另外一共7种规格啊，就从200多块钱一直到1000多块钱的都有，大家可以去自己搭配一下看一看。等到开湖之后扫码就可以进行预约了，然后呢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每一年的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然后呢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对吧？农历的9月1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份很可能阳澄湖大闸蟹它售罄了，就没有办法，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点击进行购买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2: 潮台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Your music, your way.
5: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参加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集体活动？

吗？有听众他说，他说大二的时候恰逢长征胜利80年，然后代表学院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长征组歌的比赛。我们学院表演的是长征里面最传神的场景四渡赤水，哇，当时的阵仗很大，据说呢还有全球直播。虽然我没有机会看直播，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算是我最近参与的最大的活动了，这也很好啊，很光荣，可好了。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最近参与最大型的活动就是我们家族一起出去旅行了，再也不想去了，很无聊。而且我们7天的时间都住在一栋别墅里面，然后每一个人真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见的我都烦死了。再也不想去参加了是吗？三大声音怎么那么甜啊，起码8个加号。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在问，他说那个豫章雅集怎么买？豫章雅集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啊。因为豫章雅集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它是一个这种20000平米的室内古风古韵的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的话呢，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这种文化互动，有情绪服务，还有非遗体验，有36坊，有 NPC 的互动，反正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大家如果到其他的平台去买票的话啊，就是市场价268，但是大家一般情况下买的应该是218块钱。今天咱们直接成人票199，儿童票158块钱畅玩，全平台最低价格，有吃有玩还有妆造。这个妆造是什么啊？就是会给大家打造精品的古风服饰妆造，你的化个妆啊，头饰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服装造型啊等等，全部包含其中。另外还会有这个全天即时游玩打卡，即时游玩银两，就是它的代币，精品自助餐。

是先装修后付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如果是验收不合格的话，就会砸掉重新做。它是这样的，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你木工合格了，然后你就付木工的钱，你泥工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就这样一步一付款。所以这样的话呢，大部分的资金，绝大多数主动权都是在我们的业主自己手上，对吧？所以就不用去担心比如说烂尾啦，哎，比如说拖工期啦等等，跑路啦等等这些问题。创意装饰现在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力度也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啊，直接立省2万元，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还有16大家具，全屋都会给大家配齐，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它不光是在我们江西省有店，它是在全国已经有超过100家门店了。而且呢29周年以来，他们其实都是有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经验的。比如说你怎么样的房子可以这个怎么样装修可以让自己的动线更舒适一些，或者说什么样的搭配目前是在正在流行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问一问看。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然后还有听众有在留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参与的那些集体的活动呢？他说，08年的时候，组织奥运活动是第一次在就是八一桥，大家在那里步行庆祝北京奥运会啊，对，就是有参与这个活动。我其实也有参与过奥运会的相关的活动，当时在那个奥运会期间，其实我那个时候年龄还特别的小嘛，然后，实习都谈不上实习，然后就参与了这种连线的活动。我就觉得当时，首先我觉得我自己的连线做得很烂，那一次太没有经验了，你知道吗？就太小了。然后再一个呢，就又觉得非常的光荣。当天我就记得脸上贴着那个我们五星红旗的那个标志，然后就到那个现场去，我就觉得哇，好热血啊！那是我参加的，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活动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参与过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这种集体的活动呢？我看这是什么啊？娜娜，我记得你推荐过，想了好久好久，你下次直接问我喽。有的时候我可能记忆力有点不太行，但是回想起来应该还是可以稍微回忆一下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有参加过哪些会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很有趣的集体活动吗？我们进一个歌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曾经参与过哪些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集体活动吗？有一个听众他有留言跟我们说，他有参加过一次集体观影的活动，当时是看一个点映的电影，印象非常的深刻。是什么电影啊？我之前也参与过一些那种点映的，然后还有包括像组织观影的那种电影。你像之前有看过我有去看那个《生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生门》这个纪录片，它的那个观影的活动，哇，当时的感觉就是。因为参与观影的活动来的朋友都是知道想要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互动的内容的发言的内容，甚至他们请来了一些专业人士，然后哇，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超级感动，那个纪录片整个在那个电影院里面大哭，哎呦，真的是感慨人生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问说，刚才说那个平潭岛的民宿叫什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叫好世界。好是你好的好，视是视力的视，眼睛的那个视啊，视觉的视，电视的视，界是世界的界，好世界城市酒店，平潭龙王头沙滩店，好吧，记不住的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还有听众他说，2014年一个人带着2岁的小孩参加部门的团建，去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我很怀念当时的游玩的气氛。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小孩正在戒尿不湿，2岁就戒啊，带了7-8套衣服，每天晚上洗衣服洗到半夜，时不时反胃。回南昌后第一天就晕倒在卫生间，检查之后发现是怀孕了，然后把家人惊呆了。半个月之后又跟家人们去珠海长隆玩了一次啊。那你这么就是怀孕了，怎么又出去玩啊？不好好在家里面保胎？安胎，咱就说你都晕倒了，这多危险呢。然后还有听众问要买大闸蟹的啊，阳澄湖大闸蟹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啊，宝宝别输错了，不是大闸蟹三个字。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安排的就是秋天必吃的美味啊，阳澄湖大闸蟹原产地，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开湖，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购买之后得到的是一张券卡礼券，然后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第二天开始就可以进行预约了。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大闸蟹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块钱。中国人团圆嘛，对吧，也就十全十美，所以10只蟹。但是如果是说你觉得非常不错，价格又很划算情况之下，你想再囤第二张的话，第二张礼券半价，2张礼券只要508.5元，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还有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可以进行选择啊，3.5两的公蟹4只，以及2.5两的母蟹4只，一共到手8只，只要239块钱，一共7种规格，公蟹母蟹搭配各不相同。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现在还有限时福利，扫码今年可以领取满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大家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可以多买多省。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礼盒、五粮液、杏花村等等很多的酒的礼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双节期间大家做一个这个中秋节礼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链接，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然后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要购买的东西的话，要记得输入好准确的关键词，好不好？就是这样子喽，我是塞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艺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又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咱们听听塞纳老师的好东西分享。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

0: 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

0: 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翻点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来来来，走一个。
6: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7: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1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

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好，又到我们的购物分享环节了，咱们的那个塞纳老师是分享什么样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

0: 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好，各位家人们，又来到我们的好物时间了，跟各位说个好消息，那咱们广电老朋友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那是空前巨大。哎，都知道这创意跟咱们是10年客户了，这次29周年庆是专门为咱们听众们准备了38套样板房，38个名额啊。那问了，这会不会套路？告诉你，绝不可能啊！创意是有真有实力哈、啊，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持证上岗，绝不外包，手艺有保障，有2万平米的仓储啊，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啊，直接从工厂送到您家，省去了中间环节。更厉害的是，人家承诺零增项。合同写多少就多少，绝不装到一半给您加钱，而且呢，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的验收盒再给钱，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装的那叫踏实啊！选中的业主呢，还能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3重补贴，1万当3万用，签约之后再送灯具、窗帘，还有10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俱全，名额只有38户哈，先来先得，电话是8820632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等您来拿。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又被闹钟吵醒。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九。

0: 1969即可下单。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阴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阴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

0: 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首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4: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3: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

0: 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这个三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的话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商城当中啊，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山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

0: 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

0: 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5: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6: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7: 我多漂亮啊。
6: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7: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6: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你说装修害怕啥？
3: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2: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3: 怎么个严格法？
2: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3: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2: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3: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2: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3: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2: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蟹食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 行走、
1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feel you.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4: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吧？

0: 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9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商城当中的好物呢是经过了我们的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

0: 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

0: 呢？
1: 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4: First heartbreak and it was terrible and I pray that it won't happen again but then again I hope it does because I wanna fall in love without the part where we give up I wonder if this still exists I hope it does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

0: 游戏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这里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7: 96.9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那现在大家装修的话呢都是挺谨慎的，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现在呢湘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呢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业主底气，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资金呢全部在自己手上，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工艺和服务呢就会更加好，工人呢想早点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我们手上，底气呢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的工人，2万平方米的交付仓储，万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是空前的， 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立刻可以省掉20000块钱。签约就会送你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免费升级。江西呢，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过后的酸甜。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风起，雪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

0: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You used to Yeah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

啊，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

0: 台969潮音乐。
1: 托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7: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8: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9: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

0: 是关键。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好消息，好。

0: 有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秋风起，雪飘扬，羊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8: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9: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1: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7: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2: 969 Number 1
13: 潮台。
1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5: Show music, show way。
1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0: 人生去世无大事。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

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0: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宇路888号。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

0: 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我还在睡。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I wanted you to see the light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九。

0: 2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塞纳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

0: 有一个同金色六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凿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天黑。下午的16:5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为大家推出的全新活动。创意这一次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全新装修模式，那么简单明了，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链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源自他们的实力。创意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自主可控。那么这一次恰逢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福利力度超前，交10000可以直接抵30000，立省20000元，签约即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详情咨询88206322，88206322，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7: 换新上线，
5: 潮派晚餐
7: 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7: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7: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明明就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好喜欢的一首歌。好喜欢，
1: 我还以为我一说完就说哇，好喜欢的一个主持人，
0: 好喜欢，
1: 终于说话了。
0: 来，好喜欢周杰伦的一首歌。
1: 那谁不喜欢呢？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当时，哎呀，
1: 又要说到自己的情感，
0: 那不是，
1: 总说有人 Q 你，其实根本没有，就
0: 是
1: 自己 Q 自己。
0: 那不是，当时就是学的周杰伦的两首歌，第一首就是明明
1: 就，吉他还是
0: 不是
1: 声乐，
0: 就是会唱啊，就是学会唱这首歌。第一首是明明就，第二首当时周杰伦还有首歌叫什么《最长的电影》，对吧？然后当时学的就是这两首歌。好难唱，当时会觉得这两首歌
1: 你怎么挑了就是比较难的呀？
0: 周杰伦也没有简单的歌呀。其他的歌曲可能难度比这首还高。
1: 你不是、那个、
0: 我去唱霍元甲？
1: 不是啊，你不是唱那个送你
0: 千里
1: 之外？
0: 对，
1: 那个不是很在行吗？
0: 千里之外是因为有费玉清老师在。
1: 你的意思是费玉清在的话就拖累了他
0: 的？我的意思是这两个人融合之后吧，就是对于
1: 就没有那么是吧？
0: 就对于这个不会怎么唱歌的人来讲，这首歌就学起来比较快。
1: 然后有朋友就说问我们晚上送中秋礼包吗？
0: 没有、
1: 不送，我们自己都没有中秋礼包。
0: 没有，
1: 拿什么送给大家？
0: 我们自己也，
1: 我们这种过气的主持人，
0: 早上是有的。他这个笑啊，
1: 人家正当红，
0: 你可以去品味。
1: 当红了很久，我们只是
0: 红过，
1: 没有哎，我们一来就是过气的，
0: 没红过，完全没有。对，然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早高峰会有那个月饼的那个礼盒赠送，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因为马上到中秋了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些东西，但是虽然不是送哈。只是价格上稍微有一点点优惠了，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今天卖的是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今天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还没开始吧？
1: 我刚刚喝了一点奶茶，现在有点不舒服，糟糕了。
0: 你喝的是冰的吧？
1: 去冰，因为那个东西它只能做去冰，就是这已经是它最不冰的了。
0: 所以你喝的是去冰的奶茶？
1: 对对对。
0: 哦，今天还是正常的那种了，一模一样的。
1: 哪天不正常啊？
0: 就是还是那些东西了。就是还是这些，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内容，
1: 还是这些很棒的内容哦。各位朋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已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打造一个集文化，以千年豫章文脉为根基啊，融入了咱们的古风雅韵和非遗匠心于一体。它的集文化呢，就是有一个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场景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一共有20,000多平的空间，让世人在烟火市井中邂逅古韵。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的话，就很向你推荐。如果你之前已经去过然后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再次刷新。因为他们这一次中秋国庆双节呢，是特别给大家开启了灯花节，满园的花灯璀璨，所以就可以赏花灯、对古诗、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各类的民俗游戏。
0: 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配套啊，都会在这个中秋啊还有国庆的时候，在豫章雅集大家都可以看到。
1: 是的，然后我们就一场景会刷新，我觉得 NPC 的那个玩法，因为他不是要跟你们互动嘛，也会有刷新，所以大家就可以去一下。还有12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现场现役。
0: 对，是的，就是这些东西哈。大家如果去到豫章雅集，尤其是中秋国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哈。
1: 那么重点来了，它多少钱呢？平常的市场价哈一直都是268，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活动的话呢，就是218。但是呢，在969购买的话，成人票是199，儿童票是158，唱完全平台就是最低价格，就我们是最低价格，其他地方都没有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了解，或者是你朋友想去的话，他说哦，我要在别的平台看一看，那其实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平台分享给他。我们这平台呢，只要在你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哈，回复就是留言那个地方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门票里面包含了什么呢？首先你可以在这个20,000平的室内空间里面玩，然后互动。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也很吸引人的一点呢，就是有精美的古风妆造，这个小朋友啊，包括女生都会觉得很好，男生的话就稍微差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男生坐来坐去他们也 不是很看得懂。
0: 没有啊，男生其实玩的时候也开始玩的比较、
1: 我觉得男生可能对外貌有点要求的，他们就会就是对造型吧有点要求的，
0: 对，
1: 就会觉得哇很不一样、但是有的爸爸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我跟你讲，爸爸真的是这样的，他就说你给他们俩弄好看一点，然后我就无所谓这种。No， 你也
0: 要好好的打扮
1: 一下，支棱起来。
0: 对，你也得好好打扮。
1: 你问一下有哪些男生的服饰可以穿？因为女生我们都知道啊，女生的话呢，我们是这个，你可以完全享受到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还有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以及是这个是男女都一样的，都有。
0: 对，
1: 还有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那男生的话，你也可以去问一下，你说哦，男生有没有什么妆造啊？然后他就跟你说哦，会不会帮你加一个小揪揪啊，或者是他有没有发包啊之类的？
0: 小揪揪有点夸张，
1: 都可以问呢、啊，因为毕竟就是能把这些东西用到这个我们的票价值回票价是最好的嘛。是吧，
0: 就是一价全含都会包含在那个
1: 朋友们，而且你预约的时候就可以去问一下，之前好像有朋友说怎么预约，就是咨询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是的，提前一天来预约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买了豫章雅集那张门票的话，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玩，然后呢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因为他那个妆造啊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要准备去的话，一家三口啊或者几口人准备去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好、
1: 对，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了解了、你在干嘛，你在刮彩票啊？
0: 我不是在刮彩票，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跟你讲。
1: 是什么？
0: 待会儿再跟你说啊，
1: 我看一眼噻。
0: 这是我们那张卡呀。
1: 这什么卡？哦，
0: 这是我们那张卡。
1: 这有什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一点也不重要。
0: 我跟你讲，马上很重要的事情啊！我跟你讲哈、反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1: 你要靠他吃饭啊！
0: 不是，
1: 你已经没有钱，买完手机没有钱了。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紧回复出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当中，大家就可以来直接了解我们的那个豫章雅集的门票了哈。回复数字6来直接解锁就 OK 了。
1: 然后有一个我们的之前的忠实的听众，他换了名字，为什么换这个名字吗？
0: 你说小龙吗？
1: 不是，
0: 是
1: 个女生。然后她说我来了姐妹，她也叫你姐妹，
0: 她叫的是你了。
1: 你也差不多吧。好久没有这么晚下班了，我不想这么晚下班。那你不想听我们节目吗？你早下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开阿基米德听呢？
0: 不对呀、这个点也不早啊，
1: 对她来说就很晚了。
0: 五点算下班晚吗？
1: 她可能四
0: 点
1: 多钟就下班了、好像
0: 四点多下班啊。
1: 我以她平常来听节目的这个时间来，
0: 我上这么多年班就没有四点钟下过班。
1: 我倒是有，但是也是十年前，十年之前，
0: 十年前，对，
1: 十年之前，
0: 这是陈奕迅
1: 好苦啊、然后

0: 然后那个，快点告诉我为什么换名字，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对
0: 哦，
1: 吧？
0: 今天依然是大闸蟹，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这个，一个是大闸蟹比较受大家欢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到了吃蟹的季节啦，各位朋友，而且我们的这个蟹呢是非常划算的，毕竟我们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我们平常这个买的都是反正你看多少两啊，不超过不低于30多，我只能说，蟹的品质呢不知道，反正它个头有这么大的话，它就不会低于30多一只。
1: 对，
0: 那
1: 是。
0: 我们大闸蟹热卖的1588型的鲤鹊呢是3.5两的公蟹有5只，
1: 哎，
0: 2.5两的母蟹有5只，一
1: 没
0: 共
1: 错。
0: 到手10只，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活
1: 嗯。
0: 动价只要339元。哦，但是呢，如果
1: 哎呦。
0: 我对我们我们有更划算的，更划算的就是你可以买2张鲤鹊，就是买2张1588的，它就变成了第二张半价喽。所以到手20只就是508.5块了，那就是只要2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以及我们有这个稍微实惠一些的1288型的鲤鹊，那他们的这个两数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个数就少一点。这个1288型的到手是239，一共到手是8只。所以呢，但是我们有7个规格哈，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能够吃的多少，喜不喜欢吃蟹，或者是你只想说哦，这个吃蟹的季节到了，我对蟹就一般般吧，但是我又想吃一点尝尝鲜，你就可以选一个小规格的买。那你是很喜欢吃蟹的人呢，就建议你买我们刚刚说的1588型的，一共有20只的，因为你不是说一次性我们就把20只全发给你，我们给你的是这个蟹礼券，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去兑券就可以了。
1: 你可以先兑10只，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兑十只
0: 对，甚至
1: 吃。
0: 你可以再过1年去再兑10只都可以。
1: 我们这张券是有3年保质期。
0: 对，开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兑了，差不多是今年是9月下旬的时候就开了。
1: 哇，这个词用的好
0: 开
1: 高级，
0: 啦！
1: 开壶哎。
0: 他写的呀，
1: 它让我突然想到那个，比如说有的那个打好的
0: 我
1: 一
0: 没有
1: 把
0: 那么
1: 的
0: 高
1: 那
0: 级。
1: 种什么紫砂的磨砂的，或者紫砂那
0: 哦，
1: 种做好的那种壶柄啊、茶壶
0: 你要
1: 啊，
0: 开一
1: 它
0: 下
1: 需要开
0: 壶，
1: 壶，对。
0: 就像我们那个炒菜的时候要开
1: 开
0: 锅，
1: 锅，
0: 是吗？
1: 一下子跟这个
0: 重新炒一
1: 档
0: 下。
1: 案不是，这个档次不是同一个
0: 好了，这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或者购买的话，直接发送969就可以
1: 哎。是
0: 了。
1: 的，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关键词是969，正好
0: 对，
1: 是应季产品。大家如果在今年想要去吃吃看、尝尝鲜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
0: 买
1: 以
0: 蟹
1: 了。
0: 的话不能直接回复这个，要回复999。
1: 好多
0: 我们
1: 朋友都
0: 我
1: 在回复阳澄湖大
0: 对
1: 闸
0: 对对对，
1: 蟹。
0: 我们回复969就可以了。然后因为
1: 嗯。
0: 969那个这个商城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他会把我们推荐的东西呢放在首页比较显眼的位置，你
1: 是
0: 点进去
1: 哈，
0: 就可以了。
1: 就吃的
0: 但
1: 喝的玩的都有。
0: 是的，但如果你去想买别的东西的话，你就刷一下看里面还有别的东西。
1: 是。
0: 然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旅游，就是多彩贵州双高5日游，我们坐高铁往返。高铁往返的话呢，它就的确是比这个坐飞机的这个钱哈金额要少一点，
1: 实
0: 所
1: 惠
0: 以。
1: 划算。
0: 所以我们9月28号的时候呢，在他之前出发就是2980一个人，真的很不错。如果是9月28到10月5号这段时间出发的呢，是成人哈3380。但是大家要知道，10月1号到7号左右，就我们11这个前后哈，其实高铁票是变贵了的。高铁票现在和机票一样，
1: 而
0: 它
1: 且，
0: 是会根据时间来涨价或者降价的。
1: 对，而且你现在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最主要的是，你现
0: 对，
1: 在
0: 你
1: 出
0: 抢
1: 去
0: 不到
1: 玩，
0: 票。
1: 对，你去抢这个票也比较难抢啊。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玩的话呢，就直接回复贵州就可以
1: 我
0: 了。
1: 们是
0: 我
1: 包
0: 们，
1: 高铁。
0: 对，我们全程是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说违规的话，你就拿一个本子也好，拿根东西也好录下来啊。然后呢，你就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你这一趟旅游就值了。
1: 免费玩了
0: 快
1: 一
0: 点
1: 场。
0: 车推给我，
1: 那
0: 我
1: 个
0: 免
1: 导
0: 费
1: 游
0: 玩，
1: 啊，有没有车推
0: 我要
1: 啊？
0: 免费玩。
1: 导游啊，有没有去买点什
0: 导
1: 么
0: 游
1: 东
0: 说
1: 西啊？
0: 没有，然后你说。
1: 没有，我不
0: 怎么
1: 来了。
0: 别的地方都有，就你们没有？然后他导游说：“好，我要开始对了，不行，不能这样啊，不能钓鱼执 法
1: 我
0: 啊。
1: 们这个是完全没有任 何的购
0: 对
1: 物
0: 对
1: 点和
0: 对
1: 车
0: 对对。
1: 推的，只要你发现有购物点和车推，是每个人赔付3000块钱。
0: 我们那个一般哈都是从早上9点钟出发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早起，也不用在凌晨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就是我们在陆地上，我们在这个平面上，平地这个
1: 挺起劲
0: 坐
1: 人
0: 这个
1: 的。
0: 车的话呢，它是一个宽敞的，可以平躺的，还配备了充电接口的。
1: 对，
0: 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巴车，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样。咦，我要坐一个这个很窄的位子，不是这样的哈。然后到了贵州，我们会去哪里呢？这个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溪、江千户苗寨，住宿会给大家3晚4钻酒店，其中呢会给大家特意安排一个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就等于说我们差不多就住在我们的景点里面。
1: 这个不错哈。
0: 是的，然后瀑布宴、瑶间石锅鱼、苗家常桌宴都给大家安排上，还会有一些体验项目，比如说我们手打糍粑呀，然后会每。 每人赠送一份，还会赠送米拍，
1: 米拍，
0: 苗阜旅拍，苗阜旅拍的优惠券。
1: 我就跟你说了，我们读得快的时候真的容易嘴瓢。
0: 对，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呢，这个可以每人再减200。当然，如果你是就是我们尊敬的一些职业啊，比如说军人、人民警察、医护人员、教师的话，你携带有效的证件，我们也是有优惠的。
1: 哎，加起来总共的一些优惠啊，2000多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贵州5天的时间的旅游了。
0: 速的速的。
1: 如果大家这个中秋佳节还有这个国庆期间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的话，中秋啊国庆想出去玩，我们的贵州5日游欢迎大家来报名，关键词就是回复旅游就可以了。
0: 对，然后、
1: 哦、贵州啊，不是旅游啊，
0: 吓我一跳，
1: 贵州啊，对，
0: 贵州，贵州，想去贵州的朋友回复贵州，想买大闸蟹的朋友回复969、但是如果说想要去玉章雅集的朋友回复6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啊有很多地方想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旅游群里面稍微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国庆的其他线路也在实时更新，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直接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0: 他说能组织一下主持人演唱会吗？想听金哥和千玺唱歌。他早上回的，为什么没有说我呀？
1: 他早上回的，什么时候说的？
0: 今天早上。
1: 今天早上
0: 大家不知道吧、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刷到早上的留言的。
1: 哦，你想听我们俩唱歌？
0: 为什么没有我呀？最值得听的人是我，
1: 他会觉得你唱歌一般。
0: 最爱你的人，可能啊。
1: 哎，你排个序，
0: 能称得上。我当时我是第一啊。
1: 那第二是谁啊？你会觉得？
0: 哦，主要是我没有听过你以外的其他人唱歌。哎，
1: 哎呦，你没有听过王晶唱歌？
0: 没有。
1: 王晶举高高啊？
0: 没有。
1: 我现在给你放。
0: 因为我有一次，你知道我有一次读一个新闻。它是一个科普的知识，就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手举高，然后我就联想到了王晶。
1: 举高高。
0: 对，
1: 是不是？
0: 我想说王晶是不是因为睡觉的时候为了睡眠比较好，
1: 所以他就取了举高高这个名字啊？
0: 我每次读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说，哦，他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不是这个？
1: 对，是很多人我们之前在做那个活动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电台主播唱歌都很好听。
0: 我现在就给你找个五音不全的，我之前搭档就是。
1: 你觉得他唱歌不好听？
0: 不是，我觉得他就真的是五音不全。
1: 哦，他就是唱歌不好听。
0: 没有说不好听，蛮有意思的。
1: 五音不，
0: 因为我们曾经在广播里是问大家想不想听五音不全的那个音乐，大家也蛮想听的。
1: 哎，然后他唱的是什么？
0: 他的脸就从瘦瘦的脸变成了胖胖的脸，
1: 变成小圆脸，
0: 而且有啤酒肚了。我不晓得，
1: 那不止10斤啊，
0: 可能20斤吧。
1: 那真的不止10斤。
0: 可是这个时间有点太短了。你说，30到40岁这几年之间，你这样慢慢变化，我觉得是 OK 的。他跟我一样，就是半年之内，因为你实习也就只实习半年，是不是？
1: 对，
0: 他就变成这样了。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就天哪，
1: 我的白月光怎么变成这样？
0: 拜拜，
1: 我的白月光变成白白胖胖了。
0: 然后从此以后，我对他的态度就差了很多。
1: 你真的是当时比较看脸是吧？
0: 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真是卡颜值卡的太过了。
1: 可能侧面证明他们当时实习那个公司伙食比较好，
0: 但是我
1: 比较好。
0: 但是我现在其实不会觉得说，人变胖了之后就你会对他这个人有很大的改观或者什么，就放之前就觉得说哇怎么差这么多，以前是一个这个阳光小伙子，哎怎么被突然就变成大叔了？
1: 就是因为有啤酒肚了呀，然后呢这个脸型在慢慢变胖是吧？
0: 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变得有点油腻了。
1: 有的时候啊一胖它确实会改变一个人的整个人的状态气质，对，
0: 是
1: 人一胖啊你整个人可能都会显得稍微的和蔼一点。
0: 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个要大家那个 body 叫什么 body shame， 对，就是说要健康，然后看一下自己那个体重的那个差距。
1: 对，是的，就是胖啊它其实也会分这种健康的体态的圆润，或者也分这种可能有一点亚健康不太健康的这种胖哈。
0: 有朋友是他就刚那位朋友他说生完一胎跟二胎吃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生二胎年龄呢比一胎大了一些。哦，这个是有可能，代谢可能差一点，体重就瘦不回去了。生完了一胎坐月子就能够穿回之前的裤子，生完二胎就不行，
1: 可能代谢能力稍微差了一点。
0: 跟年龄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对，我身边好多年轻的朋友们，女生朋友，他们结完婚之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生完小孩恢复状态都特别特别快，甚至有的我感觉他会比生完小孩之前更瘦了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0: 有人又扎你的心了？
1: 怎么了？
0: 18 Pro 9099就能下单。
1: 我跟你讲，这个扎不到我，因为我买的换的价格算是比较便宜。对，
0: 赚了赚了，千玺现在就觉得是非常赚。
1: 对，
0: 那他还有什么电子产品我可以便宜卖吗？他卖不卖扫地机器人？我现在需要扫地机器人，让他开拓一下这个业务。
1: 你问一下，
0: 但是应该不会有双十一这么便宜吧？
1: 活动开始了是吧？好了，我们接下
0: 扫地机器人也是一个。
1: 家具家电嘛，
0: 电子产品啊，
1: 数码家电嘛，好像是有。他们那个地方什么都有。
0: 真假的？
1: 我在那儿看到。
0: 在哪里啊？
1: 八一广场那边。
0: 那不是我们的地盘吗？
1: 我们地盘，
0: 我们地盘就
1: 胖脸跟胖肚子。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你说的啤酒肚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然后胖出来的。
0: 那个时候，那请问是

0: 身的状态吗？
1: 不是啊。
0: 啊，你，但是你膨胀的这么大，
1: 嗯，
0: 你对象都没有跟你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哦，
1: 就是这样子，身边人常年跟你接触，
0: 就
1: 他
0: 他
1: 是
0: 没
1: 完
0: 有
1: 全
0: 感
1: 看不出
0: 觉，
1: 来，对。
0: 40斤哎，你说我
1: 这个
0: 二
1: 胖
0: 十
1: 四
0: 斤
1: 十
0: 看
1: 斤，
0: 不出来，还
1: 对，
0: 就已经奇怪了40斤哎，
1: 就是刚工作前2年那一会儿，我就胖到了160斤。
0: 嗯，
1: 我是有一天突然看到那个体重的时候，我就发现不
0: 惊
1: 对啊，
0: 呆。
1: 完全不对，而且我那种胖好像是有一点不太健
0: 就
1: 康的
0: 不健
1: 胖，
0: 康，
1: 对。
0: 因为如果你是就是健身，然后增肌，吃那个蛋白粉，胖到160，其实你整个人是紧实的，就没
1: 哎，
0: 有任何的问题，
1: 对，是我那个胖啊，就是那个照片里面那样。
0: 松松
1: 我
0: 垮
1: 脸我
0: 垮。
1: 就已经开始准备，就是没有弧度了，脸就是一张圆的。然后我还胖大腿、胖肚子，当时就是因为
0: 哎，哦，你说，你继续说。
1: 就是吃夜宵啊，然后呢又熬夜啊，然后又加上比如说这个呀，然后就是比较胖一
0: 喝
1: 点。
0: 酒在我们这是违禁词吗？这不是抖
1: 哦，
0: 音直播，
1: 喝酒，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想到这个词，我就
0: 他就觉得这个词不能
1: 对，
0: 说，
1: 那这个
0: 你只要开
1: 这个
0: 车
1: 也
0: 不
1: 不能
0: 喝酒
1: 说
0: 就
1: 哈，
0: 行
1: 这个
0: 了。
1: 也不能说，对不对？
0: 嗯，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建议大家做。喝
1: 对，
0: 酒小酌一点点是可以的。
1: 但是真的，我就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当时那个上班的点可能比现在还晚，
0: 嗯，
1: 就是每天可能下班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11点左右，
0: 嗯，
1: 饿了嘛，人饿了一定要去出
0: 饿
1: 去
0: 了
1: 吃
0: 吗？
1: 一点
0: 饿了
1: 儿。
0: 别想了。
1: 然后我又是跟我朋友他们待在一块儿，
0: 嗯。
1: 就之前我跟你说过，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个，我们当时那个领导，
0: 啊、
1: 他就非常爱吃，他是一个非常爱吃也是
0: 你
1: 非
0: 就
1: 常
0: 怪
1: 会
0: 人
1: 吃的
0: 家，
1: 人，他就每天下了班走了吃点夜宵去了，到点了然后就去吃夜宵。当时有个地
0: 他
1: 方。
0: 请客吗？
1: 对他请客，他很大方。
0: 把这个领导推给我。
1: 我到现在对那个地方都现在脑子里完全不会忘记，就
0: 哦，
1: 这叫做沈桥夜市那个地方，对，就在青山湖万达旁边，
0: 哎，我没有去过
1: 那
0: 耶。
1: 边有好多好吃的。
0: 那你现在怎么？因为没有人情面。
1: 因为没有人情，所以我就跟他不联系了。哇，好现实啊，你这样说。
0: 真的是吧？
1: 没有了，就是他好像不在那个地方干了，他去其他地方工
0: 哦，
1: 作了。对，他是胖完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
0: 你见识过他最瘦的样子？
1: 我见过，我刚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当时那个是非常非常清瘦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像你说的，当时比较清瘦，戴个眼镜，不是特别好
0: 哦，
1: 接触。但是他呢胖了之后啊，
0: 就
1: 我就
0: 觉
1: 感
0: 得
1: 觉
0: 说
1: 和蔼可
0: 是
1: 亲。
0: 一个喜欢请人吃饭的领 导。
1: 对，后面呢，
0: 如果他瘦的时候请你吃饭，你还觉得你肯定对我有所
1: 耶，
0: 图，
1: 你肯定有什
0: 你
1: 么
0: 肯
1: 问
0: 定要
1: 题要
0: 压
1: 找
0: 榨
1: 我。
0: 我。
1: 对，后面的话就是他胖了之后，然后
0: 嗯。
1: 带动身边人都开始一胖开始带动身边人都开始胖了起来。
0: 嗯，
1: 后面那种胖发现不太健康，我就有稍微的去控制一下体重，
0: 哦，
1: 嗯，还好减下来了。
0: 然后有朋友就说，等一下被刷掉。他说：“千
1: 嗯，
0: 玺，你为什么不找我换呢？因为你出的价格没有那么低，
1: 不是，
0: 他回收的价格很高。
1: 我算是回收价格算
0: ”
1: 高的，
0: 嗯，
1: 对。
0: 然后朋友说：“我从小一直很瘦，怎么吃都吃不胖的那种，身高是1米82，体重就是120，那真的很瘦。”他说：“跟竹竿一样。”毕业后呢，在家考公半年期间，闲来无事就说：“哎，试一下到底能不能变胖。”于是，一天吃一只鸡。这也是没有这个必要吧？炖汤的那种，他说下午吃半只，晚上吃半只，或者是吃那个鲫鱼炖汤，又或者是说这个米酒煮荷包蛋，
1: 哇，补的蛮好的，
0: 这个很容易胖哎。
1: 这些都是高蛋白、高热量的呀。
0: 他吃出胖纹了，一个月胖了40斤，跟你一样，一天胖1斤多。朋友见了我都说，哎，吹气了吧？才知道我是可以吃胖的，现在一直保持在150左右。他
1: 对，
0: 说，但是他现在看到鸡汤都反
1: 我
0: 感。
1: 跟你讲，千万不
0: 那
1: 要
0: 如
1: 会
0: 果
1: 觉
0: 我
1: 得，
0: 们说那个鸡汤的话，你
1: 心
0: 会
1: 灵
0: 反
1: 鸡
0: 感
1: 汤，
0: 吗？
1: 是不是？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哎，我一直吃，我就是那种易瘦体质，怎么吃都吃不胖，绝对不会的。
0: 我当时那个胖了20斤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大腿也是有那个纹路，
1: 嗯，
0: 然后
1: 胖纹啊，
0: 我以为是生病了，
1: 啊、
0: 我就在网上去查，
1: 哦，嗯，
0: 我说该要死，我是不是红斑狼疮？你这样好，我好害怕。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皮肤科医
1: 嗯，
0: 生说，
1: 你是被肉撑出来的，
0: 他说你是不是最近胖了很多？但是
1: 嗯，
0: 他看我是100来斤的样子，他不可思议，怎么100来斤的人会有这个？我说对，我之前是80斤。他
1: 就是
0: 说
1: 二十
0: 我，
1: 斤的差别，
0: 他说
1: 对，
0: 是胖的，
1: 就是胖大腿嘛，
0: 对。
1: 嗯。
0: 然后你也别说我其他地方也胖了。然后后来今年我又瘦了10斤，就没有了，那个纹路就完全没有
1: 哦，
0: 了。
1: 它会消失啊。
0: 我一开始就好紧张，
1: 嗯，
0: 我说这个应该涂什么东西？他说你赶紧在，因为他当时还是红色，为什么我以为是皮肤病或者是那个就是身体一些免疫的问题，就是它是红色的，我
1: 哦，
0: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它就跟生长纹一样。他说你在它变色之前赶紧
1: 瘦回来。
0: 涂，那医生也
1: 在
0: 不会
1: 变
0: 这
1: 色
0: 样
1: 之前，
0: 说，
1: 赶紧瘦下来，
0: 他
1: 它
0: 说
1: 就会消失。
0: 你涂一个东西，然后它就会。就是赶紧干预一下他，
1: 哦，
0: 但是他说不能保证100%是有用，可是这个时候是很好消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也没管他，我想说在这里谁也看不见，

0: 后面瘦了十斤以后就消失了。
1: 是通过比如说克制饮食还是怎么样？
0: 不是，我可能当时真的有点太过分了。我每天晚上也会吃烧烤，
1: 嗯，对吧？
0: 对，
1: 然后再小酌一点儿，
0: 没有酌，
1: 吃完之后他就蹦个迪什么的。
0: 但是我还是喝可乐啊，喝可乐吃烧烤，然后吃泡面，都是这种高油脂的东西。
1: 对，
0: 嗯，
1: 我当时
0: 我还在想说，哎，反而不会胖。
1: 我当时真的，我那段时间食量特别大的时候，就是在我之前那个单位上班的时候，我是一天差不多要吃4到5顿饭。
0: 嗯，
1: 早上那一顿我当时是
0: 四到五顿也蛮
1: 对，早上一顿。然后呢，中间那个10点半左右有一个是那个中间我要吃个东西，中间吃午餐，吃完午餐晚饭要吃一顿，然后还再加上一个夜宵，一天要吃5顿饭。
0: 养活自己蛮难的哈。
1: 当时我觉得好像谈恋爱都比养活自己简单一点点。
0: 然后我朋友，哎，这不是又来了吗？
1: 嗯，
0: 他说谈恋爱大多经常吃喝玩的，很容易变胖。
1: 也是对。有如果说你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块儿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0: 不是不是，
1: 朋友吃
0: 不是，你知道这位朋友说什么吗？
1: 什么？
0: 他听到他喝鲫鱼汤，喝吃这个，
1: 我知道，我看到，但是我们不太要说，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那段时间想让自己稍微胖一 点, 点。
0: 如果怀过孕的家人们都知道，喝鲫鱼一天到晚喝鲫鱼汤和吃鸡汤是在干什么？
1: 可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吃太多，确实热量
0: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说啊，
1: 你确实，就是大家可能。哎，我跟你讲啊，胖这个东西确实很多人不太注意的时候，你关于吃这方面是特别容易胖起来的。
0: 嗯，
1: 但是呢，你想让自己再回弹回去，想让自己再瘦下来，真的比较难。我那个瘦40斤，我当时真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0: 你不是说一直跑步吗？一直锻炼？
1: 对，我当时是坚持每天早上晨跑，然后当时有一个东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东西到现在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吃，叫做贝果。
0: 哦，
1: 对，
0: 我也觉得贝果不好吃。
1: 当时，
0: 但是有人很喜欢吃的。
1: 一天就是早上吃完那一顿之后，我就只靠一两个贝果。
0: 自从有一个听众他说我经常说别的东西不好吃，然后我就想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其实，
1: 你嘴真刁，我跟你讲。
0: 哎呦，这我就想到了那个周深。
1: 真的是味如嚼蜡那段时间。
0: 是谁告诉你这样的饮食方式可以瘦的？
1: 其实我之前跟你讲那个教练的朋友啊，当教练的朋友他说你确实要控制一下，他说但是。运动还是最主要的一点，
0: 嗯，
1: 吃这方面你稍微克制一下。
0: 然后我就发现了，午饭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的
1: 生产
0: 食物。这大哥，你咋想的呢？
1: 可能当时大家就会，他就想让自己稍微的胖一点点嘛，嗯，对吧？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会觉得自己就是体重最胖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呢，那段时间会没有觉得就是真的被自己的体重和自己的这个变胖有稍微震惊到？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看看当时到底自己的体重有多胖哈。
0: 对，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就像我一样心情不好吃不下东西。

0: 糍粑，每个人会赠送一份糍粑，然后呢，还有赠送一下苗阜的旅拍专属的这个听友的优惠价给大家。
1: 这个其实价格来讲的话都比较合适，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景点在里面。
0: 是，如果你发现他就是强行给你推销的话，你就直接举报他。
1: 是的，没错哈。如果大家喜欢，
0: 举报到他们那边去，可以有3000块钱。
1: 对，你这个看到了，他们就直接给你3000块钱赔付啊。
0: 对，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呢，如果你也是像我们这种哈，我家鬼，我家鬼怎么说呀？
1: 南昌话，
0: 我家鬼是这样说的吗？
1: 是吧？
0: 就是。大闸蟹你肯定是错过不了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平常大闸蟹你去麦德龙看一看哈，反正就是还蛮贵的，30-40块钱一只，保不齐是哪儿的，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很懂，我不知道除了阳澄湖、君山湖还可以从哪里进。
1: 其实，哎，大连那边，
0: 大连、
1: 丹东那边。对，其实吃螃蟹也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这次呢是告诉你，我们用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我们的个头呢也是给你定了。虽然我不知道大闸蟹就是比较多的是哪里的，但是我知道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339。如果你觉得还想要再便宜一点的话呢，我们这个蟹礼券呢就是还有这个买一第二个半价的这个优惠，也就是20只到手是508.5块，那也就是说一只只要20来块钱就可以了。
1: 实话，我们其实这个大闸蟹影响力还真的蛮大。我之前不是说，我说我朋友那个我爸那个朋友
0: 想要
1: 买一点嘛，对吧？然后他昨天跟我讲，他说他朋友已经买了一个了。
0: 哇，
1: 对，买了一个那个10只装的。
0: 那他有那个就是扫码看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开壶吗？
1: 没有看，他说等我回去，如果中秋国庆回去的话，然后呢去他们家吃螃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这个送给别人的话，这也很好，比你就是提着大闸蟹去要好，因为提着的话，那人家今天就立马得吃掉了，要不然就不新鲜了，是吧？所以你就是如果要送给别人或者是自己留的话，就可以买这个，因为它是那种谢礼券，你直接扫码，然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扫，可能他就是比如说顺丰啊或者什么寄给你，
1: 对，
0: 这蛮快的。
1: 我们这个是3年之内大家
0: 专业的冷链配送哈，
1: 顺丰京东直接发货到家，各位朋友们哈，3年之内如果说你想吃阳澄湖大闸蟹，只要你有这张蟹礼卡都可以去兑换哈。
0: 对，但是如果咱们就像我一样没有那么多亲戚朋友送需要送的话呢，
1: 如果你像我一样
0: 就只有我们家三口，我们一家就是三口人，
1: 对，
0: 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可以买少一点呢，我们有7种规格呢，还有个1288礼券的，就是4只公的4只母的，一共到手8只。
1: 如果你像我一样可能兜里没那么多钱的话，你也可以买这个规格，200多块钱还是可以消费得起的哈。200多块钱我们到手是8只螃蟹，都是来自于我们阳澄湖产地的大闸蟹，所以各位喜欢想来了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了哈。
0: 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有装饰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来看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装修呢最少哈，就算你是全屋定制那些你也得有个小10万的投入，所以其实你是很怕踩坑的，然后也很怕这个装修公司跑路。就是现在装修公司好多，然后你得一个一个去看，其实还蛮麻烦的。最关键的一点呢，除了这个装饰的风格和材料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得不跑路，你才敢把钱交过去。因为各种装修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也是不止装过一套，
1: 他们家不止一套房哈。
0: 我爸妈还装，
1: 对，
0: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正儿八经的第一套房。
1: 就是装修这个方面其实还蛮考量的。
0: 就是装修这种事情呢，首先你要看那个就是监理，他就是我不知道创意这个叫什么，反正一般就是经理啊、监理啊这个之类的，就是你他得帮你盯着，如果他不盯着的话，你就得去盯着。
1: 对，
0: 然后啊，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普遍会出现的。装修它就是一个很糟心的事情，所以呢，你就要说，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然后创意它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就是两个人就是没聊好或者干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去找创业的林总，然后让林总去帮你搞定。
1: 对，是
0: 你就是比如说问一下我们，你说我们在你这里定了，然后我们就会把截图啊给林总，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群，
1: 对，
0: 你直接在群里面@你他们的老总就可以了。首先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他们现在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的，合格啊水电那些东西你看过了之后再付款。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现在买的话，就是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就送全屋灯具、窗帘、10大家具、16大家具啊，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如果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的话呢，电话号码在这里，88206-3-2，88206-3-2。
1: 联系我们的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0: 是的，装修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多盯着，
1: 尤其是比如说刚交完房啊，然后呢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最近有这个想来做装修了解的话，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
0: 我觉得不管靠不靠谱哈，就是这个东西就算是我们现在跟你说创业很靠谱，你也要自己盯着这个东西，你自己。

0: 住进去的，
1: 尤其是装修这一块嘛，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当时我不是那个很小的那个 loft 吗？然后我就没有去盯，我基本上
1: 你那个面积太小了吧？
0: 就是因为小，所以我就没有去管它。哦、然后一般来说，创意哈，就是从毛坯到那个你可以拎包入住3个月左右。我们同事就是找他装的，3个月
1: 就
0: 装
1: 完
0: 了。
1: 对，
0: 我的 loft 没装完。
1: 你说我同样，
0: 我都不知道他的那个，
1: 我
0: 没有去关注这个事情，他的那个工期就停滞了。
1: 是，
0: 然后是我一直在催，一直在催。
1: 是，好像很多人对我们那个体重跟身高会觉得是挂钩。
0: 咋啦咋啦？
1: 刚才我朋友会问你，他说你的身高是多少？
0: 身高1.6米。
1: 1.6米其实100斤左右是差不太多的，
0: 我
1: 觉得。我
0: 觉得是正常的，
1: 对，
0: 很正常。
1: 而且我觉得我这个身高，我这个体重就稍微有点轻了。
0: 嗯，
1: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像我这么。
0: 谁问的？
1: 哎，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1.8米左右的人应该是多少体重正常？
0: 140到160，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吧？140到160正常，对不对？但是我当时160我就胖的不像话，所以我觉得160应该不是我的身体。
0: 所以我说160你太抛了，
1: 嗯，
0: 你应该要结实一些才行。
1: 对，就是长的肉，但是它是肥肉，它长的不是肌肉哈、对不对？
0: 你看很多搞那个健身的，他们其实都比我重，但是他们不一定看起来很胖。
1: 是。
0: 然后我朋友说，心情好的吃点甜了，心情不好了吃点甜的，太难了。
1: 甜的东西就容易让你发胖嘛，对不对？
0: 然后他说，那个当时160多斤的时候呢，都觉得，他是这样说的，你说了两段，他说我的身高呢是1.55米，在怀孕生宝宝的那一天呢，体重达到164斤左右，现在88斤，经过了7年的战斗，所以就是刚刚有一些朋友说没有瘦下来的，你听一下他的吧。7年的战斗，
1: 哎呦，
0: 嗯，他说当时160多斤的时候呢，都比较，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轻盈的胖子，后面小孩一生完啊，他们那边就是。哎，天都塌了，所有的衣服没有一件可以穿、那你7年你是怎么战斗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他现在有减到多少斤？有说吗？
0: 88。
1: 有160到88，
0: 减了一个自己，
1: 减了一个自己出来，我的妈呀！那88和160，如果你有照片的话，可以方便看一下这个对比吗？就是你最胖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状态。
0: 不想给也没关系。
1: 那你就会觉得现在状态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是不是？80来斤左右，对不对？88到160，7年时间。
0: 因为他1.55米。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变化太大了吧。
0: 嗯，
1: 我特别好奇是为什么生个孩子能从88胖到160斤。
0: 顺便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就是量身高的时候，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才能量得更准确一点？
1: 拖鞋拍头啊。
0: 不是，就是你怎么站才能更准确一点？因为我的
1: 腰板啊，
0: 我不晓得哎，因为我每一次量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
1: 忽高忽低呀、
0: 对，
1: 爷爷，你的年龄是不是到了快缩的时候？
0: 那高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忽高哦，那高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啊，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站的。
1: 有关了，
0: 你刚刚都说了要拖鞋量，
1: 拖鞋量的，
0: 体检的时候必然是拖鞋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但是差的不是很多，差1到0.5。
1: 啊、那是正常的呀，
0: 是正常的是吧？
1: 对，是。
0: 那我们就往高里报了，我1.6米。
1: 一般都是往这么高的报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吧。你会觉得自己最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震惊到自己胖的那些经历有哪些？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这个里面有个广告啊，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里面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了。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秋季干燥，人体的免疫力有所下降，细菌更容易滋生，也是很多妇科炎症进入高发期。很多女性呢会自行用药来拖延，导致炎症反复迁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大家，女性朋友如果出现了反复的炎症，一定要规范检查，对症治疗，避免炎症上行，引发盆腔囊肿、盆腔粘连等更加严重的问题。好了，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当时自己非常非常胖的那些瞬间啊？比如说你会觉得有段时间自己当时体重会非常非常胖，然后那些震惊到自己胖的经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的，大家体重有没有那种忽高忽低，都是因为什么原因？
1: 对啊，最胖的时候啊和最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但是这样说起来，我好像大学的时候也是平常是差不多90斤，
1: 90斤左右，
0: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会变成100斤，当然是加了衣服，可能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胖了有个5-6斤左右吧。
1: 冬天要储存热量嘛，
0: 对，
1: 很多人都
0: 在冬天，
1: 冬天稍微让自己稍微胖一点。
0: 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不可能裤子是穿不进去的，现在就是穿不下跟以前的。而且我跟你说哈，这条裤子，你看这条裤子这样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宽松的。
1: 嗯，
0: 我当时最胖的时候我是穿不上的。
1: 这么胖啊？
0: 其实也就是不是100吗，就是他拉的这扣不起来。有一次就很尴尬， 我们当时做那个文旅博览会，然后我不知道我胖了，就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那个开会，开会的时候我说着话，哎，扣子撑开了。我说，而且我又喜欢
1: 蹦就蹦开了呀，
0: 因为我一直都是把秋衣啊那些东西都塞在那个裤子里嘛，就是造、就因为当时很瘦，
1: 对，
0: 很瘦的话我就把所有都塞进去，然后人家这样看还以为你里面没有穿秋衣那些东西，就是一个高腰裤，然后把衣服塞进去了。后面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胖了，我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穿了之后，就把裤子一拉
1: 蹦开了，就直接
0: 太尴尬了当时。
1: 所以我
0: 说，你说是认识的人还好，当时都是
1: 不
0: 认
1: 识
0: 的，
1: 裤子直接现场崩开。我跟你讲啊，秋冬天的时候，如果你要穿秋裤啊，或者你这要穿厚袜子的时候，尤其你比如说穿里面的秋裤比较厚的时候，那其实再套一个裤子确实会显得比较勒嘛。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你是会穿秋裤的人吗？
1: 我现在是一定会穿秋裤的人。
0: 老寒腿，
1: 以前会觉得好像不穿秋裤无所谓。
0: 那你会穿厚袜子吗？
1: 我好像没有厚袜子，我就正常这种袜子。对，哦，有，我在那个家里面冬天的时候会买那种比较厚的那种袜子在家里穿。
0: 毛巾袜是吗？
1: 哎，那种是，就在家里穿会稍微舒服一点点。
0: 我以前反而会穿那个厚袜子，但是现在就不太穿了，觉得好像身体塑造了一点。
1: 拿那个袜子厚薄来衡量自己身体状态，
0: 也不用说，我之前30之前哈都很瘦，178，这个178高，然后125斤重，结婚之后就慢慢变胖了，但是还没有肥胖的那种地步哈。BMI 是24，刚出头，困扰就是肚子大了，腰没有腰了，穿衣不自由了，已经开始节食锻炼了，坚持。
1: 哎，这个 BMI 是什么意思呢
0: ？BMI 就是你的脂肪和体重的那个比吧。
1: BMI
0: 是这个意思，
1: 24是不是？它可以怎么测啊？
0: 比较高，
1: 怎么来测这个呢？
0: 你去健身房测。
1: 哦，它不能豆包测啊？
0: 不可以。
1: 它一定要什么体脂啊？
0: 就是它这个，你现在有体脂秤，但是没有健身房那么准。
1: 哦，难怪在看那个 P 哥的时候，你就记得他每个人那个
0: 是
1: 上场之前，
0: 王传君的 PMI 很高，
1: 对，他们就会看那个 BMI 那个值。
0: 对，好像说是叫什么刘畊宏，他是个位数还是十位？还是刚到十什么之类的，他很厉害。
1: 小于18.5，哎，有一个参考，哎，比如说拿你的体重去除以拿你的体重去除以你的身高，再除以1.7就可以得出来。我来试一下哈，我现在体重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称了。
0: 吼吼，
1: 我就按照我现在130来算，我看看我应该是多少现在。
0: 因为健身房的那个好像还有说什么，就是可以给你测好多东西出来，这个含量啊，那个含量啊，就水分啊。
1: 我的 BMI 这么高啊？
0: 多少？
1: 40多啊？
0: 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啊？
1: 我是不是除错了？
0: 我就说啊，数学不好的人，
1: 体重除以身高，
0: 数学不好的人不要自己做这个啊！
1: 吓死我了，怎么可能哦？40多，因为他大于28就已经是肥胖了。
0: 对呀、
1: 啊，
0: 男生如果你健身的话，你肯定就是、
1: 哦、我是拿130来处的，他要拿公斤来，公斤的话那就是65对吧？65除以1.83，再除以1.83。19.4，18.5到24是正常的，那就这个只是稍微正常一点点。就是超过了这个24，就是有一点点超重的情况。
0: 好，
1: 就大家可以去测一下，但是这个也不是官方的，也不算特别正规哈。
0: 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去大一点的机子上，他说 BMI 就可以拿身高体重除一下，正常是在18到24之间，女生的话会稍微少一点点，本身就少一点点。
1: 对，是，就是这个值，大家可以
0: 来一个参考。你说刚刚是除以多少？1.83。
1: 就比如说我的身高是1.83。然后呢，体重公斤除以身高再除以身高就可以了，晓得了吧？
0: 啊，要除以身高再除以身高、啊，要除两遍身高。
1: 对，是的，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 BMI 的值。
0: 嘟嘟嘟嘟嘟嘟。
1: 你现在默默的在。
0: 对啊，我是18.几，我好像每次都是18。
1: 那就是正常的呀。
0: 男生跟女生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呢，他说我现在168，体重是124斤，虽然不是很胖吧，但是呢，只要胖的话，就是肚子和脸很明显可以感觉到紧绷。
1: 跟我一样，对。
0: 他说现在为了减肥啊，天天早上起来跳绳600个，向上跳150个，高抬腿
1: 150个，
0: 坚持一周，现在略有效果，减了2斤。希望可以继续下去。
1: 哦，你昨天给我讲的那个同事
0: 谁啊？
1: 拍婚纱照那个。
0: 哦，
1: 然后呢，我昨天刷视频号的时候好像有刷到他。他那个减肥攻略，他好像出了一期减肥攻略。
0: 哦，好像是。
1: 对，就是自己好像通过饮食啊，通过运动啊，然后呢再稍微的让自己的体重能够下去一点点。
0: 我都没有刷到。哎，
1: 我刷到了。因为我看到好像我有认识的同事给他点了赞。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就是认识的人，然后就点了赞的那个就可以看到。对，比如说你在有一些重要的时候，你要拍婚纱照了。

0: 你
1: 可能
0: 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减肥，
1: 对，你想让自己稍微的能够瘦下来一点点呢、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重要时刻、啊、
0: 如果我有这么一天的话，我应该会先做一个热拉提我把我的脸先瘦下来。
1: 人家都是瘦身的，你要把脸
0: 没有有就是很多人
1: 没有效果啊，
0: 有很多人结婚比如说要去打肉毒、
1: 哎、那我到时候不会见你的时候你脸现在是这样子，然后你到时候脸是这样子的
0: 小逼脸是吧、
1: 啊、那很过啊，
0: 哪有很过呀，
1: 本来就很过哎，
0: 那一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1: 你就让摄影师 P 一 P 就可以了了。
0: 那结婚必须得是最美的一天啊，说不定、哦、说不定哪天结婚我就是隐婚，我谁都不告诉我
1: 他是谁都不会告诉他、啊、
0: 谁都不告诉我。
1: 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哪些比如说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胖的那个瞬间，哪一段经历哪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当时自己的体重算是比较高的时候、啊、
0: 有朋友说生完小孩之后就都瘦不下去，比我老公都重、
1: 哦、是，
0: 所以刚刚那个7年减肥经验的竟然没有跟我们分
1: 享，他没有后续了，
0: 没有，他可能到家了，
1: 我跟你讲他的秘籍可能没有那么早会告诉我们。
0: 嗯、
1: 啊，
0: 我觉得7年真的是持久战，就算他公布了也没有很多人。
1: 我那时候瘦
0: 可以，
1: 我瘦40斤我都花了1年半的时间、
0: 嗯、然后说 BMI 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嗯，大家可以去测一下，看看看自己的那个 BMI 的值是大概多少，然后你可以对照一下按照那个参数指数来看一下自己应该是属于哪一档。
0: 问一下大家哈，那个体重秤哎究竟是哪个牌子的比较准啊，我
1: 哦，你的体重是
0: 我在家里称的和我在就是不同，不是大药房因为太爱那个了，
1: 我就是在大药房天天称体重啊、
0: 那个、自己一个称都不愿意买啊，
1: 我没有称，对，
0: 就是不同牌子的称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准的，因为我在自己家买的那个好像是华为的，然后华为的每一次称都比我自己家的那个要稍微重一点、嗯、比如说我自己家的是比如哈是49，那么华为的一定是
1: 50，嗯，
0: 这好奇怪啊，
1: 差别不是特别大，你可能是早上称跟晚上称的区别吧。
0: 你不是，我有的时候没事儿就会站上去称一下看看重不重，因为我要
1: 闲的话
0: 不是因为我要抱小猫去称、哦、所以我要时刻了解我现在多重啊，然后我才能知道。
1: 你的称重方式是这样称的，
0: 要把小猫先抱起来称一下，称一下之后把它放下去我自己称一下，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它多重了，但这个不是最准确的，因为猫毕竟还是那个就活物嘛、
1: 嗯、对，
0: 可是一般就是这样称，要不然我上次我的猫自己坐在秤上，但是那个是人的秤、
1: 嗯、
0: 所以它是称不出来猫的重量的，对
1: 对，是，就是有的
0: 只能抱着称，
1: 有的时候你要比较关注一下自己的那个体重的变化，
0: 所以我的猫每次变胖我就觉得说秤不准
1: 因为可能是自己在变胖也有可能、啊、
0: 它是快乐秤是什么，
1: 一个品牌叫快乐，叫快乐秤吗？真
0: 的
1: 吗？快乐秤是它永远都显示你最想要得到的那个数字，是这个意思吗？比方说我就一直希望自己90斤100斤，然后它一直显示上面就是90斤100斤吗？
0: 你知道我那天看他们说就是舞蹈学院的那些女孩子、
1: 嗯、
0: 她每周都要称重，然后他们是要严格控制体重的，那么怎么样去作弊呢？就是在称的时候后面的人提一下她的屁股，有的时候可以
1: 有用啊，
0: 她说有的时候可以提到4-5斤
1: 啊，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大家看到，就比如说你的屁股墩在这儿哈，
1: 拖一下是不是？
0: 稍微你都不需要用整只手，
1: 嗯、
0: 因为整只手老师就会看见、
1: 嗯。
0: 你只要用一只手指稍微掂量一下。
1: 但原理是啥？肉在空中飘啊？
0: 我不知道哎，这个原理、
1: 嗯、
0: 有没有懂的？他是说真的，就只要稍微拖一下，他就会轻5-6斤。
1: 你说到这个，好像真的是我们当时那个在学艺考的时候，因为这个对体重是有
0: 要求，很严格，
1: 对，
0: 嗯、
1: 就是。当时我们是一周称一次
0: 称，哦，
1: 对，偏瘦的人要增肌，偏胖的人要减肥，
0: 这样的，
1: 对，
0: 他不能偏瘦啊，
1: 不能偏瘦，偏瘦你骨架太小的话，衣服是撑不开的嘛，
0: 不能做那种比较宽的
1: 垫
0: 肩，
1: 垫肩不好看嘛，对啊，就是会有那些测试，
0: 哦、
1: 然后呢，看你的体重变化是多少。
0: 那学画画都不用这样啊，学画画管你那么多，
1: 我们当时是有这个要求的，
0: 爱吃不吃，
1: 对啊，什么体重啊。然后呢发型啊、
0: 哦、
1: 还有其他的会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对，所以
0: 发型怎么说不能够自己拖自己，不是你后面的人拖、
1: 嗯、
0: 你后面的人拖你，
1: 待会去找一下原理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要称重的时候这算是一个作弊的方式是吧，
0: 因为他们就是舞蹈学院的人哈，他是排队称，就是所以说老师是在前面看秤，后面的人都是排队的，所以后面的人就会稍微拖一下你，
1: 为什么？
0: 但是最后一个人怎么办、啊
1: 哦？第一个再过来的，哎，他为什么会对，就是 舞蹈学院为什么会对他们的体重要求
0: 比较高？舞蹈模特，你胖了就跳起来不好看。
1: 哦，就是会对体重这个要求会稍微严格一点。
0: 他们非常的严格，就跟我觉得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拳击，还有、
1: 体脂，
0: 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那个就是举重、他们这个量级的那个量级的。
1: 什么轻量级、重量
0: 级，对，他们就是要求有这么严格。如果你重了的话，老师就会骂你。
1: 哎呀，
0: 怎么又胖了？吃什么东西啊？这么爱吃啊？
1: 给我收回去。
0: 舞蹈学院那个老师，就教舞蹈的老师都特别凶，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舞蹈队的，真的蛮凶的。他如果你压腿压不下来的话，他就会直接上手。
1: 他是硬帮你、
0: 就这样，对，会这样
1: 帮你压下去，这种
0: 那就是学舞蹈都要吃苦的，所以他们就说其实那个舞蹈生就是长得好看的体育生。
1: 好了，欢迎过来继续分享一下吧。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大家会觉得自己在某一段时间真的当时的体重是变化特别特别大的哈，体重变化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是震惊到了自己的那个肥胖的经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给留言。18:17，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哈，吃螃蟹应该不会发胖吧？
0: 不会，
1: 螃蟹热量
0: 不高，比较少，
1: 对，尤其是
0: 又好吃，
1: 对，又好吃，又到了这个季节，可以来稍微品鉴一下。
0: 但是吃黄哈，就是吃它的膏也不能吃的太多，这个东西还是要克制一下。
1: 吃那个是不是有点会晕黄的感觉哟、我有次吃那个，
0: 我不知道啊，
1: 好像有一次
0: 我
1: 吃了两到三只那个螃蟹，我是专挑那个黄吃，吃的我有一点点发腻的感觉。
0: 那腻肯定是会腻啊，
1: 对，就是有一点点感觉，好像就是吃油啊，然后吃这种东西太多了，会有个点稍微的腻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不是说那个吃螃蟹要搭配那个吃姜茶呀，或者搭配那个
0: 陈醋、我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控制吃大闸蟹的那个数量，
1: 因为不是说螃蟹
0: 是海性
1: 的，
0: 首先
1: 是寒
0: 的，
1: 对，
0: 其次是蛋白质难消化，因为螃蟹富含优质蛋白、一次摄入过多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
1: 对，是，
0: 所以就要跟大家说，高胆固醇的人就是要少吃，
1: 对，
0: 要少吃蟹黄蟹膏，但是你可以吃蟹肉。所以我就说嘛，一餐最多吃两个就差不多了。
1: 对，是，就是大家如果你爱吃螃蟹的话，你就稍微的控制一下。
0: 是的，
1: 一顿吃个一两个差不太多啊。而且其实我们的螃蟹还是足斤足两
0: 的，太放
1: 得
0: 土味
1: 这么大一只啊，
0: 好好吃啊。
1: 我们现在一只螃蟹，各位朋友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而且呢每只都是足斤足两的，公蟹是3.5两的，母蟹是2.5两的。
0: 对呀、各位朋友，是优质蛋白质哦，
1: 就爱吃母蟹，因为母蟹黄稍微多一点点。
0: 他说也有朋友说了，因为他的胆固醇太高了，就是那个黄、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是哈，要吃爱吃的话也稍微控制量。我们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而且是按照蟹礼卡的方式送给大家。我们有三个规格，一个是我们的1588，现在到手是5只3.5两的公蟹，加上5只2.5两的母蟹，一共到手10只，现在活动价格只要339元。因为这个中国人团圆过节最主要是讲究一个圆满，所以说十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也寓意挑的还蛮好的。然后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话，第二张我们的蟹礼卡是半价的活动，也就是2张蟹礼卡，20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只要508.5元，到手整整20只啊，10只公蟹，10只母蟹，只要508元。当然还有第三个规格，就是我们的1288型的礼券，这个就比较适合这个一家三口。然后呢，这个8只螃蟹，大家可能3到4口人呢，一个人吃1到2只就差不太多了。我们今天这个1288的规格的价格更划算一点，只要239元，同样足斤足两，4只2.5两的公蟹和4只2.5两的母蟹，一共是7种规格，公蟹母蟹搭配不相同，总有一款适合您。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时候，我们是专业的冷链配送，全程控温保鲜，把鲜活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叮咚，谁呀？阳澄湖大闸蟹到了，开门啊！
0: 你这是 AI 做的吗？
1: 叮咚，谁呀？小丽呀，来了，就这样子。
0: 然后跟大家说那个螃，如果回复螃蟹的话没有用，然后回复那个什么阳澄湖也不行，你要回复969，我们的关键词是969，
1: 一定要记清楚啊，我们的关键词来自于969这个关键词。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所有的推荐的这个好物呢，就是969 969 969 969，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面来稍微挑选一下，因为马上到了这个国庆跟中秋嘛，
0: 是
1: 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礼，大家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入手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哈，关键词969来直接进群啊，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了解就可以了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对， 除了吃螃蟹之外，当然我们这个也要合家团圆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哪个地方能够看到这个古代的时候的这种花灯啊、赏月啊这种民俗游戏呢？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我们在国庆和中秋双节，豫章雅集都打造了不同的主题，这也是一个特别适合家庭团聚、朋友小聚和这个带娃亲子的一个地方。豫章雅集足足有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而且呢打造了集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身的沉浸式的文化空间。它有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可以让很多朋友们在这个室内哈、啊，不仅能够好吃好玩，而且呢能够体验到非常多的一些非遗的手工。我们这次中秋国庆双节，中秋特别开启了花灯节，在这个地方呢，你能看到满园花灯璀璨，可以跟小朋友们一块儿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这个摸秋、射月、博饼各类的趣味民俗游戏，氛围感拉满。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还有这个12花神降临雅集的特殊活动哈、啊，国风乐坊现场演绎。现在如果你想来购买的话，可以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哈、啊。这一张畅玩券价格是多少钱？199块钱。
0: 那小朋友呢？
1: 小朋友价格是158块钱，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你可以在各大全网的平台来看看哈。我们的原价是268，活动价格都要218。今天在我们平台是最低价格，一个是199的成人票，一个是158的儿童票，全网最低。那这个畅玩券它到底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哈、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孵化道。我们的这个所有为大家准备好的这个古风的妆造啊，包含了800多的这个古风的精美的妆造，也就是说你可以换上这个漂亮的古风古服啊，还有这个汉服来豫章雅集来拍照打卡。第二个就是我们全天集市你都可以去畅玩游玩打卡。还有第三个，我们为所有的朋友们去玩的一些道具也有准备，叫做银两哈，游玩银两一袋，总共有这个一袋这个游玩的银两，我以为
0: 想给大家多多拿几袋是吧？
1: 你可以拿这个银两去跟所有的 NPC
0: 互动
1: 去参与游戏，对，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精品的自助餐，你可以去稍微的品鉴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各位朋友们，从购票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都可以去玩。如果你想来了解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预约。他们是周一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带小朋友都可以去玩哈。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了。
0: 是的，
1: 这个点位呢，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贵州，
0: 吗
1: 还有贵州了，
0: 哦、
1: 对。贵州的旅游项目不要错过，各位朋友们哈、啊！贵州之行5天时间，在我们的国庆期间，如果大家还没有计划好去哪里玩的话，贵州其实还可以。对，没有去过贵州，最主要我
0: 要找到贵州话，
1: 贵州话跟四川话有点像。什么？他就是有点像四川话，
0: 哦、
1: 对，
0: 真的好像。
1: 对，云贵川那些地方嘛，对呀、啊，他们其实方言体系是有一点点像的，对、
0: 嗯。
1: 所以你去到贵州的话，你相当于其实那边的吃的一些东西跟四川那边的吃法有点像。
2: 对不起，贵州话，
3: 贵州话。
1: 嗯。
3: 如果是台湾话就不好意思，真的对不起；那如果是贵州话就是对不起哈。
0: 贵州话是对不起哈。
1: 听清哎，我跟
0: 你、哦、大家学好这一句啊，就是如果到了贵州不小心碰到别人，你就说对不起哈。
1: 跟人家道歉一下、
0: 啊、
1: 对，我们这次是5天时间多彩贵州的5日游，欢迎大家打卡，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都可以发团，只要你确定好时间哈、啊，它是9月28号之前发团的价格是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期间的价格是3380，包含了往返的高铁，我们是双高出行，3000多块钱，5天时间就可以在贵州稍微的玩一下，而且我们这个是全程零购物、零车推、零加景点，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有人跟你车推，有人带你去购物点怎么办呢？我们是每个人赔付3000块钱的哈，
0: 是的，
1: 这个是承诺给各位的。
0: 然后我朋友说，那个谢林卡，它是个实体卡还是电子券？
1: 这个好像是电子卡，
0: 电子，
1: 对，是电子券。然后呢，你直接去兑换就可以了。我们的贵州之行，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会去到的地方也比较多，有这个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还有这个黄果树大瀑布，住宿3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会安排1晚这个特色的西江苗寨客栈来住住哈。我们在国庆期间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旅游线路也在同步的更新，所以大家在今年国庆想出去玩的话，都可以来进群了解，回复关键词贵州，在我们的旅游群当中来直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哈，说你说这个国庆假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他们都会推荐给你、啊、
0: 是的，
1: 关键词回复记住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最后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
0: 他们说贵州话那个要念要说成阿狗，
1: 这是贵州话。
0: 我的要说我嘞，
1: 它就是跟四川话有点像啊。
0: 像
1: 对，贵州有道美食。
0: 哎，对不起，怎么说来着？忘了。
1: 肯恰拿。
0: 对不起。
1: Sorry，
0: 对不起哈。
1: 啊，对，
0: 刚已经忘记怎么说了。
1: 它那个语调有点跟四川话有点像。嗯、贵州的话，我记得有一道美食，我到现在印象比较深刻。
0: 叮叮叮叮叮。
1: 它叫叮叮叮叮叮。
0: 是什么美食？
1: 肠旺面。

0: 字的长吗？
1: 对，长字的长，然后
0: 旺呢？
1: 旺仔的旺啊，
0: 哦，
1: 长旺面。对，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贵阳的，他说下次去贵阳一定要吃他们那个早点，就是长旺面，
0: 哦，
1: 很好吃。他说，反正从他说完之后，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贵
0: 州，没有吃过哦，
1: 没有去过贵州，
0: 那算了，我本来想问你到底有什么呢？
1: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贵州了解一下了。嗯、然后我们这个点位的最后一个广告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
0: 哎，
1: 它是我们的为爱车所准备的。如果您是开
0: 爱车所准备的，
1: 有点像哎，
0: 是这样的吗？
1: 就是这不就是那个四川话吗？四川话就有点像啊。
0: 铁锤三项，
1: 那是河南。
0: 铁锤三项，
1: 你有认识四川的朋友吗？
0: 不太认识。
1: 铁锤三项。
0: 哦，这样的是吗？
1: 有点像，对。
0: 嗯、
1: 铁锤三项，各位朋友，有没有四川老乡会觉得
0: 数字三？
1: 对，回复数字三，我们就可以来解锁。这是一款针对我们所有的油车朋友们使用的、
0: 哦。你用这个话去说我们除积碳的那个。
1: 我不会呀、啊。
0: 它的原理。
1: 我又不会，你们难为我吗？对呀、啊，我都不会讲四川话。
0: 它的原理是。
1: 聚醚胺，
0: 嗯，
1: 什么
0: 分子裂变溶解
1: 啊？对对，分子裂变溶解技术能够有效的做到
0: 除碳、
1: 异碳二合一。
0: 是的，
1: 新车就可以使用的零碳的，我们的这一款铁锤三项哈。如果你的爱车会发现这个有点加速抖动啊，或者这个油耗升高啊，尤其是现在油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0: 哎、
1: 然后出现了这些问题，往往都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的功效哈，能够帮助大家来有效的做到异碳和除碳二合一的效果。如果大家想来试一套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三，为您的爱车来做一个稍微的清洁和保养。
0: 是的，
1: 现在的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这个价格有点高。
0: 它因为它可以放很久、嗯，而且如果你是不是经常开高速的那种人的话，你一年用了一瓶。一套啊，不是一瓶，一年用了一套就差不多了。
1: 对，是啊，因为我们每一套的保质期有5年，然后为什么建议大家多拍多囤呢？因为它会根据你的公里数来建议大家使用多少套。比如说你10000公里就用一套就可以了，20000公里就用两套，只是说你买的套数多一点，稍微划算一点嘛。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我们先说完那个再回复他。
1: 嗯，我们这个的话，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
0: 三，
1: 对，可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来直接购买了解就可
0: 以了。对，因为你去店里的话，他一次就收你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是几百块钱可以用几年。
1: 嗯、对，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数字三就可以了啊，铁锤三项。
0: 他说礼品卡一般不是有实体卡吗？
1: 是实体卡吗？
0: 不知道啊，千玺买一张不就知道了吗？
1: 我都不用买，我点开那个链接看一下我就知道了。
0: 哦
1: 对啊，
0: 我以为你必须得买了才知道呢。
1: 没钱了，那主要的是啊。我看一下，
0: 刚刚是谁在说话？
2: 不是我说话，该不是我。
3: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4: 8820-6322，8820-6322，明文有限，先到先得。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99，抓紧抢。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

0: 齐秦为你带来的歌曲《狂流》，晚间的18: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先来问问大家那些变胖的经历，有没有哪段时间会觉得自己的体重真的是震惊到了自己啊？当时有多胖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看看自己当时有没有减下来。最主要的是，
1: 竟然还有人回复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我们把那个关键词下掉了。
0: 哦，对，如果你要了解一下新加坡旅游团的话，你最好是那个进我们的那个旅游群，然后看一下旅游群里面有没有。
1: 新加坡是谁的团？
0: 谁的团？你是说汪婷的？应该是。
1: 你怎么把人家名字？我说是熊老师的，还是别的老师的？
0: 就是熊老师啊，对啊，就是熊老师，
1: 就是熊老师的。
0: 对，
1: 如果就是熊老师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那个贵州，然后进那个群，然后或者是把熊老师电话报给他。你确定是熊老师不？
0: 就是熊老师啊，我们所有的旅游哈，你就先进群，进群都可以来直接咨询。也不知道是不是熊老师，
1: 感觉要把李老师的给了熊老师，李老师要气死啊。
0: 如果你想来了解我们的旅游的话，你就回复关键词，我们现在的关键词是贵州，然后你回复贵州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那个贵州的群，在贵州那个群当中来直接咨询一下我们那个旅游线路就 OK 了。
1: 好的，
0: 如果大家喜欢想来了解的话，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关键词你都可以来记住，在群里面来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啊。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说，就是体重有没有变化非常大的时候。
0: 你有没有哪些体重变化会觉得，比如说有段时间自己特别胖啊，然后那段时间自己比如说这个最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1: 有朋友说他因为那个周一周三周五下班比较晚，所以就正好只能听到那个我们放歌的时间。那没有办法耶，
0: 还是
1: 让我们休息一下，明天放的歌会更多哟，因为明天是我一个人的。
0: 后天还不一定呢。
1: 好，
0: 那还不一定呢。
1: 明天的话题我刚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已经找好了。
0: 你有找好是吧？
1: 是的。
0: 那你找好了那就可以了，
1: 发给你。
0: 好了，我们今天话题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胖的时候。有朋友他说我大学毕业
1: 有没有哪些胖的时候。
0: 有朋友他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118斤，然后现在参加工作，然后呢去年过年的时候称是168斤，胖了50斤。
1: 哇，那蛮厉害哦。
0: 刚工作那会儿可能还体重还能稳住。
1: 我以为是工作了一年之后压力肥呢。
0: 工作好像没有人会在工作之后就是胖得很明显吧，一般都是结了婚。

0: 症或者喷
1: 不是哦，有的人他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很忙，所以就会导致，就像刚刚最早最早他说在医院跑科室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瘦。但是呢，也有人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就造成压力肥。
0: 哦、
1: 因为今天可是你又不去浙江，要不然的话我就把那个医生推给你了。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最近讲了智齿的问题，他说有个医生拔智齿好厉害，有那种很难拔的，靠近

0: 那肯定不是说那个累瘦的，它应该
1: 哎，
0: 是压力肥。
1: 对，是啊，尤其是从医行业可能会稍微压力比较大一点。
0: 嗯，对。
1: 很多人不是说拔了智齿脸会稍微显瘦一点吗？
0: 啊，要先肿再瘦。
1: 先，哦，肿起来，
0: 嗯，
1: 看
0: 肿
1: 到
0: 完
1: 自
0: 了
1: 己
0: 之
1: 胖的
0: 后，
1: 样子，
0: 但是瘦也
1: 拔
0: 瘦不
1: 完
0: 到
1: 之后
0: 哪
1: 就
0: 儿，
1: 瘦下
0: 瘦
1: 来。
0: 也不会很瘦，我觉得。
1: 我要看一下我的智齿在哪里。哦，在这
0: 你
1: 儿。
0: 的智，你的智齿，我的智齿长得不一样。
1: 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拔了，我想等它长出来一点再拔，但是
0: 可以
1: 它好
0: 啊。
1: 像现在长就长到这个位置就拔不了了。长就长到现在这个位置，也不会再长了。
0: 那你不痛的话可以吗？
1: 不会痛，对，
0: 不
1: 偶尔
0: 痛，不
1: 会
0: 痛，
1: 有一点点。
0: 不痛，其实还好。你等
1: 嗯，
0: 你有时间的时候吧，
1: 对，我想找个时间去
0: 在
1: 把它
0: 我不
1: 拔
0: 是单
1: 掉，
0: 播的时候。
1: 找个时间稍微把它拔掉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自己都会觉得 free 一点，
0: 嗯。
1: 推了之后可能体重就控制不住了啊？我刚才想到我们蛮多那种摄影老师，他们其实也还蛮瘦的嘞，连天天
0: 谁
1: 扛机
0: 呀？
1: 器，风里来雨里去的。
0: 我认识的都是稍微胖一些的呀，
1: 我认识
0: 没
1: 之
0: 有
1: 前
0: 很瘦的。
1: 有一个那个其他频率的那个频道的
0: 哦，
1: 导演有一点点，但他手下都是这样子的，
0: 那这是为什么？
1: 他稍微胖一点点，然后他手下比如说那些
0: 因为
1: 扛摄
0: 导
1: 影的
0: 演一
1: 老
0: 天到
1: 师，
0: 晚坐在那里 action。
1: 没有什么太大活动是吧？好了，18:55了，我们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要
0: 哦，
1: 给
0: 还
1: 大
0: 有一
1: 家
0: 个
1: 介
0: 朋
1: 绍
0: 友
1: 一
0: 的
1: 下，
0: 留言没读，他
1: 好，你
0: 说我
1: 说。
0: 最胖的时候就是生完小孩之后，肉眼可见的自己胖了，但是没有去称，哎，直到单位体检的时候，哦，发现自己已经快70公斤了，而且还是有轻度脂肪肝的。最近在做普拉提、瑜伽，还有健身一系列的运动，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吧，大概瘦了12斤，保守估计哈，12斤左右，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合理的范围。然后现在也是比较健康的在瘦。
1: 所以怎么能甩掉肉？这个朋友就说得很明显呢，就是你一定要动起来，稍微的动起来就能让自己甩掉这
0: 我
1: 个
0: 们某
1: 肉。
0: 个主持人也有的时候也会去做普拉提，然后他就是一直怕自己太胖，他有一点点身材焦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是说普拉提会胖，会瘦吗？你怎么没有因为普拉提瘦啊？”他就说他上课没有那么频繁。
1: 就是可能上的课不多，然后呢，平常
0: 对，
1: 吃的又多一点。
0: 哎，你这句话说的，
1: 平常吃的多，
0: 他
1: 上
0: 已
1: 课
0: 经
1: 上
0: 在
1: 的不
0: 控
1: 多，
0: 制了。
1: 控制呢就体重会很明显的会表达出来的，会
0: 嗯，
1: 体现出来的。看你这个运动量到底够不够啊？
0: 好啦，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吃的东西，
0: 嗯，
1: 这个热量不高，这个的话也好吃。这个最主要的一点是，只有这个季节可以稍微的吃到一些。
0: 嗯，
1: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在这个季节限定季节推出的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尤其是到了中秋佳节，然后大家想合家团圆，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吃的话，那其实大闸蟹还是比较适合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规格比较多哈，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商城当中可以来直接了解跟购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礼卡，
0: 嗯，
1: 有这个实体卡，实体卡其实最方便。然后呢，大家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嘛，然后呢，你想等明年再吃啊，或者是这个后年再吃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规格是20只装，今天下单的第二张我们的蟹礼卡是半价优惠，所以说20只装到手价格只要508.5块，足足到手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同样10只公蟹、10只母蟹，规格啊，508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呢，第三种规格也是，比如说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哈，我们也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有8只装，这个4只公蟹、4只母蟹，同样也是3.5两和2.5两的公蟹和母蟹，会有7种规格，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怎么来挑选跟购买？只要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在商城里面来挑选一下，看看哪一款这个大闸蟹的规格符合自己喜欢的哈。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同样的话，我们在这个中秋国庆佳节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礼物哈，也会在我们的潮台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当中，比如说这个五粮液呀、古井啊、杏花村呐、啊，怎么都是酒啊，很多款好酒也可以来挑选一下，
0: 刚是
1: 全都
0: 另外
1: 是
0: 一
1: 酒，
0: 个人格调转
1: 全
0: 了，
1: 都是酒
0: 因为过
1: 啊。
0: 节的时候就是会要
1: 走
0: 喝
1: 亲
0: 酒
1: 访友
0: 啊，
1: 就少不了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来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些自己适合的东西。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啊。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也录了一个他们那个口播跟宣传，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创意装饰有一些非常多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尤其是到了这个装修的时间，然后大家如果想来了解创意装饰的相关的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322，对，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我们的创意装饰。这一次是在江西创意首先推出了新的装修模式，叫做先装修付款。如果说哪一步不合格， 然后呢，或者自己觉得这个差的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没关系哈，创意师承诺给各位，只要你这个觉得工期和这个施工不合格，他们都是免费砸掉帮你重做的，由自己的公司一家，相当于你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
0: 对，
1: 就是所有的东西给你配备好，装修完，然后呢家具进，

0: 然后呢透一透，你就可以直接住进去了哈。如果大家想有装修的这方面的了解，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322 8820-6322，这一次是创意的29周年店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你说了算。有任何的需求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322 8820-6322，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就可以了啊。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哦，正好7点钟，
0: 没有了。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咯。
0: 哦，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1: 什么？
0: 我们周四会有嘉宾，对，
1: 谁？
0: 周四会有嘉宾来，
1: 是谁？可以告诉我吗？
0: 待会儿我告诉你了，
1: 好吧？
0: 对，我们周四会有嘉宾
1: 来。卖这种观点，
0: 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啊，19点啦，晚上7点啦，对不对哈、啊？好快呀，马上就要过中秋了哦。
1: 啊，明天再见喽。
0: 是这周过中秋节吗？25号，我记得好像是，是吧？25、26号，还是26、27啊？
1: 25、26、27，你在说什么？
0: 中秋假期有3天哦。
1: 是，
0: 对，好了，今天节目先到这告一个段落吧。我是建喜，
1: 我是金玲，
0: 明晚再见，拜拜。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
1: 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宇路888号。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

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头发、洗完头发，哎，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那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
2: 你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3: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4: 潮台969，潮台 96.9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

0: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朝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朝台好物。
4: 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9 朝台969。
5: 头脑的知识。
6: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4: FM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

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配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潮台969
7: 96.9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云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

0: 它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逛一逛。可以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 Number 1潮台。
8: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牌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

0: 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头脑的知识，
2: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3: Number one， 潮台。

0: 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喝茶、打牌，贴道黑摆龙门阵，贴灯儿啊等你，你要爪子嘛？

0: 嘿小吧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嘎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伤了啊谁跑起来说我我就是跑起来说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0: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3: Play music
1: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

0: 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产品是戴森的吹风机。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了，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969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然后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期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9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您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10，8820-6382，8820-638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82，8820-6382。
6: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7: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6: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7: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6: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8: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

0: 们从木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1: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0: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

0: 四季可穿，防刮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寻你靠在我肩头，把秘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盯，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FM 96.9，来来来，走一个。

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0: 潮台
8: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造就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Number 1，
2: 潮台
3: 96.9。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
1: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
0: 是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
2: Yes, I think it's time. It's not another song.

0: 台969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FM 96.9。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

0: 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Number 1潮台，
4: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我愿被折断，字句都像徒劳，谁在苦笑？

0: 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第九。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8: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9: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就这么不想上班啊？今天才，我们距离那个就是中秋节休息还有几天啊？
1: 你没有在倒计时
0: 吗？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还有3天，是不是？
1: 那
0: 几天啊？
1: 下周还要上3天班，好不好？
0: 中秋节啊，我是说中秋节。
1: 哦，你说那个3天的假哟？
0: 现在怎么样？
1: 现在谁会把这三天的
0: 三天
1: 假
0: 假
1: 放在眼里
0: 已经看不上了，是不是？
1: 现在大家都看，没有看在眼里。大家最近在关注的都是国庆期间，就是某些地方的天气，没有人在想说国中秋什么 天
0: 不
1: 气。
0: 会啊，中秋节我觉得我也挺期待的。有一个听众一大早就发信息来，
1: 说什么？
0: 他说，距离大主播庆生倒计时40小时55分钟，
1: 哦，蛮准确。
0: 臭宝。
1: 我跟你讲，我昨天做的非常蠢的事。昨天早上不是跟大家说早上我们家停水嘛，然后我开的水龙头就没关。然后我昨天中午回到家，我想说怎么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一直在响啊。然后就发现洗手池的那个水一直在流，
0: 哇，好
1: 而且
0: 浪
1: 我
0: 费
1: 从
0: 啊！
1: 我们的那个群里得知，大概在我出门的那一刻就来水了。
0: 所以流了一上午
1: 唉，
0: 的水。
1: 留一上午要付多少钱啊？
0: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就觉得很浪费。
1: 对，受到道德的谴责，
0: 对，
1: 还要
0: 我
1: 付
0: 问一
1: 出
0: 下
1: 金，
0: 豆包
1: 还要
0: 啊，
1: 付出金钱。
0: 我问一下豆包，你们家那水龙头什么功率的？不是，我有没有这种？

0: 说应该不是那种高压水枪之类的，我猜。
1: 从那个六点半水龙头一直开，开到几点钟？
0: 开到十二点。
1: 好，水龙头从早上六点半开到中午十二点，一共大概流出了多少吨水？目前我们在江西南昌，请问要花多少钱在这个水？
0: 我不想知道是多少吨水，我只要知道是多少钱。
1: 好，看一下，看，不要吵噻，因为我们训练 AI 是这个样子，
0: 哦、
1: 就是我们
0: 要你说
1: 要
0: 层层都跟他讲清楚，他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1: 好，来了，放水时长六点半到十二点，一共五点五个小时，怎么样？心痛了没有？
0: 这要你算呐，我不会算。
1: 家用水龙头水量估算，南昌普通水压大约，水龙头是开到最大吗？是开到最大吗？
0: 嗯，没有到最大。
1: 哦，基本最中等水流，中等没有开满 ，OK， 好，
0: 中等，
1: 零点七吨每个小时，五点五乘以零点七等于3.85吨，
0: 多少钱？水几多钱一吨呢？
1: 我看一下啊、哦，因为要结合你们家的这个综合水价，因为你不知道你们家是哪种阶级状态，
0: 就是、应该是最低阶。
1: OK， 11块钱吧，11到20之间。
0: 哦，
1: 大概水费是12元左右。OK。
0: 大家也会这样吗？
1: 但如果你们家本月水量本来就高，
0: 好了，
1: 冲到第二阶梯的话，水费会更高一些。具体情况要看水表。
0: 我会因为这个而冲到第二阶梯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我跟你说，因为我妈妈她是一个非常节约水电煤气的人。
0: 哦，不要告诉她。
1: 哇，她要知道这个消息，天哪！
0: 我怕她会冲到直播间来，
1: 我妈就会想谴责你。
0: 其实我一般我都会记得关掉，但是因为那早上出门你又。赶着要刷牙，要洗脸、
1: 哦，
0: 发现没水，然后就马上
1: 就忘记了
0: 找那个瓶装水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可能就忘记把它关掉了。
1: 就那步骤就会忘记。
0: 对，大家会这样吗？
1: 我有一次也忘记。
0: 你们说一些你们会忘记的故事，我就心里好受一些。
1: 可能也不会你那么好受，是因为就是我在家，我就打开了，然后忘记关上。可是它很快就来水了，很快来水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房就我
0: 你就意识到有水流的声音，
1: 我是听到了一些奇怪声，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哦，就来水前的那种
1: 来水前那
0: 种喷涌
1: 压气压力还是要往出喷一下，还干嘛？
0: 喷
1: 对空喷，然后哒哒哒哒，然后我想说什么声音，然后我一看哦。还好，就是即使在家里面，就赶快把水龙头关掉，
0: 算你聪明，
1: 就没有浪费，肯定的喽。我是谁？快点开场哦！七点到现在是我有广告、哦。
0: 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你先别管互动是什么了，你先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吧。我前两天有看到，
0: 快乐大本营又有事儿，现在
1: 有事儿有事儿，跟大家通报一下。框框
0: 又搞了什么？
1: 我跟你讲，前段时间的时候，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大家输入，大家不记得输入快乐大本营、然后呢就想说应该是一个什么出去玩的地方吧，然后他说快乐瑶池，我想说 why
0: 快乐瑶池听起来不行不行，切不带，
1: 我想说为什么是输入快乐瑶池。
0: 快乐大本营是我们的一个群，就是入群的那个所谓密码吧，
1: 对，
0: 就你输入了快乐大本营之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入群之后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非常多的关于我们本地生活的一些吃喝玩乐的资讯，
1: 是的，
0: 以及一些优惠的活动，
1: 没错。这个群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我们江西省台就是本地的吃喝玩乐的群，所以就很多内容都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就是直接加了补贴，有很多的价格可以做到很低很低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给大家有安排这个四大省内宝藏亲子打卡圣地，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啊。第一站是南昌南昌欢乐星际亲子乐园，这是南昌超火的沉浸式的星际主题的遛娃圣地，然后超级大的这种游玩空间，里面有30多项的这种游乐设施，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比如说太空堡垒、虫洞城堡、星际卡丁车，然后银河过山车等等，反正都有啊，还会有那种萌宠互动、趣味闯关。另外还有第二站说的是九江的鹿鸣谷。
0: 鹿鸣谷，
1: 对，这边的话就是它那种就是氛围感非常强，山野度假，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玩那种丛林秘境啊，穿越啊，然后包括像冰雪世界啊，反正就是很丰富吧。重点就是它里面有很可爱的温顺的小鹿，你就可以去给它这个互动，对。然后另外呢，晚上的时候还有不同的这种晚上的景色，比如说这种灯光秀啊什么之类的。第三站说到的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然后这边的话大家就是解压呀，遛娃的首选
0: 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是的，它是有超长的这种车型观赏区的，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长颈鹿、狮子啊等等，还有那种萌宠乐园，还有国际大马戏。另外第四站说到的是赣州江茂 曼谷温泉度假酒店，它这边是属于这种高端的度假胜地，里面
0: 有很多养生的项目啊等等。
1: 对，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古法盐雾溶洞温泉舒缓解压，还有包括网红威尼斯泳道，反正就是推开门就可以玩水。
0: 嗯，
1: 现在啊还是公开招募江西文旅体验分享官，欢迎各个地市也前来报名，是在我们南昌城区范围当中基本就保

0: 合了啊，所以这次体验官的这个名额是比较稀缺的，只要大家热爱生活，
1: 对对对，
0: 擅长记录，乐于分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快乐
0: 大
1: 本
0: 营这几个字，然后扫码入群，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问框框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那个体验官的招募活动。
0: 对，当然如果是大家想说，哎，我以后蹲一蹲看看这个国庆之后有没有其他的那种非常便宜的吃喝玩乐购，
1: 基本上
0: 可以拿到套餐的，
1: 让大家日常的休闲时光或者周末的时光可以有个去处。
0: 对，你就进去就别出来了，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
0: 是的，
1: 先来聊一聊大家欣赏的人，你欣赏的人都有哪些特质啊？
0: 我自己是比较偏向有才华的那种。
1: 你认为所谓的欣赏包括爱慕吗？
0: 太包括了，
1: 包括是不是？
0: 马上就爱慕，
1: 不要那么快。
0: 重点要谈一下爱慕，
1: 我们稳定进度，好吧？
0: 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有才华的人，不管是哪方面的才华，
1: 你说各方面的才，一旦你发现说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你就会对他另眼相看。
0: 哇，
1: 是是，
0: 我就觉得说他在发光，就是星星眼那种。我就觉得说，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在方面有才华。
1: 你有那种真的，你见到一个人觉得他在发光的时刻，是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真没见过发光，就是真实，就是
1: 对，就是你感觉说哇，
0: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有一次
1: 干嘛有一种哽咽的感觉，
0: 不是，就是因为是很陌生人嘛，就我看到过一些人，比如说，他们在画展上临摹呀，我就觉得说哇，我想跟他谈恋爱。就是在画展上，然后他去画别人的那个画。
1: 我是不是跟你画的那次？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说我要跟他谈恋爱还是干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在餐厅，
1: 跟你讲，
0: 还有在餐厅吃饭，在餐厅吃饭，然后你就
1: 好会吃啊？
0: 不是，好会吃也算有才华的一种，但是我个人是把目光投向了舞台那边，因为有些
1: 人会弹钢琴或者
0: 唱歌，弹吉他、架子鼓，然后。之类的，就是但凡这些我就
1: 说，那你就算是那种在生活当中被大家认为说很懂得欣赏人的人呢？
0: 我是一个蛮懂得，
1: 因为你会从一些细枝末节甚至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去发掘说对方身上闪光的特质。
0: 而且我是一个，就是我希望大家欣赏我。
1: 怎么又搞到自己身上来？
0: 不是都能讲啊，不是说都可以讲的，
1: 都可以讲。
0: 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欣赏我，是因为就是我
1: 像你欣赏别人一样欣赏你，
0: 就是我希望像我比我欣赏别人更猛烈一样欣赏我，因为我有看到，我可以看到别人身上的那种优点，而且我会不吝溢美之词。
1: Oh, okay, okay.
0: 我就会如果是有机会跟他讲话的话，我就会直接说你刚才真的很有魅力，还
1: 你比我强。
0: 希望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能意识到，不要再说哎呦好喜欢了。
1: 因为我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对方的好。
0: 哦、oh, ，我可好意思了。
1: 就是我会想说，我如果跟他讲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啊？或者说对方会不会害羞啊，或者他会
0: 不会
1: 觉得我想怎么样
0: 啊
1: 等等这样。
0: 不会啊，我甚至对陌生人都会这样说。
1: 你有点 over。
0: 我还好。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欣赏什么样类型的人吗？
1: 对，就聊一聊你欣赏的那些人，
0: 这些人他的闪光点对于你来说有哪些方面，可以来讲一讲看。
1: 有些人在这边对我进行一些安慰。
0: 好，
1: 他们有说一个让王晶觉得心理平衡的。
0: 好，
1: 我之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呢我把那个炖了一只鸭子，那种小锅炖的，就从早上啊炖到了中午，然后锅就烧干了，整个糊掉。你这个比我的危险多了。
0: 有听众他说万幸哦，但凡水池不通畅，十二点回家就水漫了，还想今天开场
1: 我好，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人
0: 哦，
1: 因为他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其实又给了你一些安慰。
0: 对对对，
1: 而且昨天其实我在我的一个朋友群当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所有人的反应就是说水漫金山了吗？
0: 对，
1: 我们家桃在我们家管道很畅通，
0: 就是还好它水及时漏下去了。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就是好啦，现在你们都变成王晶欣赏的人了。今天王晶就是不吝溢美之词，
1: 就是那种我觉得他会对一个人进行言语上的就是不露痕迹的那种安慰。
0: OK， 就是那种安慰会让你觉得说哦很舒服。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又觉得说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1: 就是大家所说的他很比较暖的感觉。
0: 对，
1: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0: 我觉得王晶很有才华。你不会星星眼吗？我还好。哎，
1: 他眼睛现在是五角形的、啊，五角形的眼睛长得像什么样、啊？
0: 这样可以吗？就像那个，
1: 像什么？
0: 就是我们打游戏会有那句 bonus time，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1: 哦，
0: 就禁闭时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眼睛就会叮。
1: 不要，我们的人生真的不要那么卡通，朋友们。
0: 怎么办？
1: 不歇我？
0: 怎么办哦？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所以你们有认真想过说，就在这个电台当中，王晶是有才华的，就是我是没有才华的，是不是？
1: 不是说，我跟你讲，不能这么简单粗暴的判断。

0: 方面有才华、
1: 哎、就是人家形容说，比如说形容我们两个当中其中有一个有才华，你不能就想说哦，另外一个就是没才华。
0: 好，那你说一个有才
1: 华，另外一个只是才华没那么突出。
0: 你说一个你自己的才华，你先说出来。
1: 我吗？
0: 你快点说，我还有三个口播，快点。
1: 因为我其实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才华。
0: 吹牛，吹牛是他的才华，太不准了。我说一个我自己的才华好不好？
1: 你说八个吧，我这边给你放宽，放开来啊。
0: 怎么那么仁慈、啊？算算我先播八个口播叫什么？不好意思啊，口播有点多。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朝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这种就是双节好礼专区，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期间可能用得上的一些礼盒，
1: 包括什么酒啊，那个
0: 礼物
1: 糖果啊，
0: 哎，对对对，
1: 等等之类的，
0: 反正都有啊，像什么这个月饼啊，这个张一元的茶叶的礼盒啊，还有各种各样酒品的礼盒、礼袋等等，全部都有给大家配齐，而且还有限时福利等大家来，就是进店可以进行扫码，
1: 对对对，
0: 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1: 到底扫多久？紧让他们扫
0: 再下单多买多少？我估计可能是扫到国庆之后吧，
1: 仅给他们50块钱，
0: 对对对，给我了，好想要50块钱。然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推荐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对对，
0: 这个秋天到了，又到了要吃大闸蟹的时候了，所以说哈，阳澄湖的大闸蟹那真的就是蟹黄很满，蟹肉很甜，吃过就回不去了，知道吗？就再也吃不了别的蟹了。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目前有热卖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
1: 总共
0: 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哎，但是如果你一次性买两张的话，第二张半价，
1: 对，
0: 就是两张礼券
1: 非常非常便宜，
0: 508.5元，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真的好便宜啊！而且还有更加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可以进行选择啊，那个蟹量就少一点，就是4只蟹，到手一共8只，239块钱。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页面当中的一些规格跟选择，因为一共有7种不同的选项，比如说公蟹、母蟹呀、啊，哎，斤两不一样啊，搭配有非常多种。
1: 对对对，
0: 等到开湖之后扫码就可以预约提货了啊，专业的冷链配送，然后全程有温控。去保鲜，
1: 就是不得不说现在离开湖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开湖时间预计是在9月下旬，但是具体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以苏州阳澄湖的这个行业协会为准。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大家下单之后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它不是大闸蟹本人啊。然后开湖时间之后，然后你再进行预约就可以了，有效期有3年，就是3个蟹季。
1: 就如果你
0: 今年
1: 你觉得
0: 明年后年，
1: 今年我好像就是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我明年来吃大闸蟹。
0: 对，反正具体的情况、那个链接里面都会有，而且卡片上面也会有这个相关的提示。
1: 对对。
0: 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详细的仔细的看一看，或者是询问一
1: 下
0: 我们的
1: 客服人员
0: 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都欣赏什么样的人？
1: 你欣赏什么样的人？你觉得那些人身上有哪些特质？你可以比如说你有实际的例子可以举出比较具体的例子。
0: 有听众他说，我会很欣赏那种讲话有口才、口齿清晰的人，比如说主持人。我的嘴呢就比较笨了啊、但是
1: 现在还会有人欣赏主持人哦，我以为欣赏主持人已经是上一代的事情了。
0: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主持人的概念是越来越模糊了。
1: 我们相对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欣赏那种电视上的啊、广播里的人啊等等。
0: 是是是，
1: 现在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当主持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有听众他说，哎，我今天赶早出门了啊，如果可以赶早抽奖的话，可真好。那样金哥大塞纳一定会越来越年轻的。
1: 多，请问多年轻？
0: 事实根本就不会越来越年轻，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欣赏。
1: 对，你欣赏的人通常都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你一直在脑袋当中都是有一个模式的，就是你觉得说这样的人就会得到你的欣赏，
0: 对，
1: 甚至获得你的爱慕，
0: 可以来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就走。

0: 类，后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3: 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发现自己的这个汽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然后或者有一些突然的抖动等等，可能就是因为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3: 对对对，燃油车辆难免出现这个问题。
4: 对，汽车保养手册会要求大家20000公里左右检查积碳嘛。现在会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这个叫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然后这款产品呢是由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叫做铁锤三效。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它的这个机制，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运行方式以及它的价格怎么使用等等，其实这个里面全部都会有。
3: 是的，
4: 目前还是给大家带来最划算的套餐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之前最低的那个活动价6套都要52块钱多一瓶，所以这还是比较划算的目前的价格。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3: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那些你欣赏的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4: 对，有听众他说王晶真的是又有才华又谦虚，但是对于大主播的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大主播是我，是不是？
3: 大主播就是你本人，因为他刚刚帮你做了倒计时牌。
4: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又不谦虚又没有才华，
3: 但
4: 是你爱我，
3: 但是他就是爱你。
4: 我不
3: 喜欢这种无来由的爱吗？
4: 我不要。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
3: 你没有求，人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这种
4: 爱那么重，爱那么痛。跟你说再多理由也没
3: 有
4: 用。
3: 你
4: 有
3: 一些新鲜的歌可以唱吗？
4: 没有，
3: 就是一张口就年代20年以上呀。
4: 你知道我最新的歌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4: 我最新的歌就是Chicky Chicky Chicky I have a pen。
3: 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4: I have a nail。 哎呦，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潮派早餐就是我们江西的快乐大本营啊。
3: 哦，
4: 你们两个很有才华，完全不输快乐大本营啊。哦，谢谢。
3: 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设定这个话题的初衷不是让大家来夸我们。
4: 对对对，是
3: 大家来聊一聊，说你日常生活里面你会欣赏一些什么样的人。这种欣赏当然有可能就是你觉得说他真的很特别，很有才华，在某些方面
4: 是的
3: 非常有打动人的地方。
4: 对对 对，
3: 有一些你可能会真的爱上他，就
4: 是
3: 所谓的爱慕之心。
4: 是的是的。有听到他说早安啊，两位爱播就是我超级欣赏的人。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他说的话我也有点不信了。他说娜娜子通透冷静理性。好，他说娜娜通透冷静理性，解决问题超强能力，晶晶仔面冷心软，音乐品味专业和找到美食的超强雷达，都是我每天听潮派早餐的原因。从2022年到2026年，感谢两位的影响之下，我从一个癫子变成了一个正常人类。我还会继续努力的，爱你们 Jumi。
3: 你就是我只能说正常人类前面加一个微。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目前是微正常。
4: 什么不要不要，娜娜唱歌风格不要变，好爱有才华不咯？
3: 你们不觉得她唱的歌太老了吗？
4: 还好不，
3: 因为那些歌深深刻在你的脑海里，我跟你讲。
4: 就没办法，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像
3: 我这种主持人，我都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些歌深深刻在，虽然我也会唱，但我不会下意识的就来唱这些歌。
4: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因为他你不知道就听众会发来什么样信息，你也甚至不知道你的搭档会说出什么样的话的时候，你就要随时抓住。
3: 这一点对我来说尤为明显。
4: 是对我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要唱，可是我现在要唱歌，那唱哪几首，只会在脑海当中蹦出那几首固定的，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一些歌曲能蹦出来啊。
3: 好，可以可以，
4: 所以也希望大家海涵，好不好？
3: 能蹦出歌不错了。
4: 对呀、啊，已经一把年纪了，拜托。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家欣赏什么样的人，可以讲一讲，比如说你工作岗位上你见到过哪些会让你觉得很欣赏的人，或者是你家庭当中在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里面，有没有哪些人你觉得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是说他有自己的才华，会让你很震惊？
3: 就是现在那些那个滚灯呢，或者是做灯灯旁边个那个人。你说为什么欣赏他呢？不会说不欣赏吧？那我们今天很难聊。
4: 你刚说完之后，我就有点疑惑。我说为什么有人会睡在我旁边？后来一想，你说的是哦，那个人是吧？ 我想说为什么会有人困到我旁边。
3: 有听众说忘记关水，水费真的没有什么，只要下水道的管道不坏不堵，不然可能损坏的就是整个地面，可能还有楼下邻居家的天花板以及各种，所以往好里想吧。重点是忘记这件事情还蛮可怕的。他说欣赏言谈举止都无区别对待，很让人舒服的人，率真不做作。欣赏的人在周边环境真的不太多耶，感觉大部分人都灰扑扑的。
4: 灰
3: 扑
4: 扑
3: 是黑白吗？
4: 哦，我懂他的意思，
3: 就是没有什么色彩和光亮，
4: 对，就是没有那种光亮感，就没有颜色。
3: 言谈举止无区别对待，我觉得很难做到。
4: 嗯，对，
3: 我本人很难做到。
4: 什么叫言谈举止无区别对待？
3: 就是你对任何人的态度都一样。
4: 王姬是尤为难做到，
3: 你好像做得到一样。
4: 我可以，我当然可以做到
3: 啊。你会表演
4: 啊，我怎么比什么表啊，演什么东西？但我跟你讲啊，王姬是这样的，就是王姬只要喜欢某一个人，咱不说心生爱慕那种喜欢，他就是说比较。
3: 我们先不说喜欢，我会对我不喜欢的人表现得尤为明显。
4: 对，就是不是我
3: 喜欢可能没那么明显，
4: 超级明显。就是王姬比较喜欢或者是说他比较认可的人，
3: 对。
4: 然后呢，王姬就会就是找各种理由帮他讲话，然后他向王晶提出的绝大多数的需求，王晶也会想方设法满足他。然后虽然嘴巴上有点烂，就是想说我才不管你，我才不要那个，我才不管。
3: 我希望夸人就夸到底，
4: 但是人不烂的，人很好啊，人还可以哦。你
3: 讲，你说人是不坏是吧？
4: 就是反正我觉得王晶是这样，他没有办法。
3: 所以他说的这点，我本人真的蛮难做
4: 到的。而且王晶，我觉得他是要看磁场的人。有一些人。他并没有对王晶做什么，
3: 就
4: 是
3: 一种感觉嘛。就像刚刚那个人，你又没才华又不可爱，他就还是喜欢你啊。
4: 谁？
3: 刚才那爱你的？
4: 什么？说我没有才华是不是？说我没有？你说我没有才华？好，你说我没有才华，我就给大家读个口播。你看我读口播有没有才华？我们有这个豫章雅集，一直卡顿。豫章雅集，这是一个20,000平米室内空间，会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风古韵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空间。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然后在这个体验空间当中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服务，比如说会有这个非遗场体验，会有这个 NPC 的互动，还有文化互动、情绪服务。古风情景等等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老人家，可能去到现场之后呢，全部都沉浸其中。
3: 是的，是的。
4: 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这个安排的，因为又加上中秋国庆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3: 没错，
4: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在市场上去买的话，它的价格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市场价268，活动价218，大不了大家有一些平台的5块8块的券，
3: 对对对，
4: 那可能就是21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成人票价只要199，儿童票价158元畅玩，这个是全平台最低的价格。这个券当中，一券包含了价值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还有非遗手工体验。这个价格是全平台最低，有吃有玩还有妆造。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豫章雅集这一个20,000平米的室内古风体验空间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
3: 数
4: 字
3: 六，
4: 然后进行得到专属链接之后再进行购买。购买之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是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
3: 没错，因为它是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游玩体验的话，它采取的是预约机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去预约。
4: 对对 对, 对, 对。
3: 然后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4: 对，它是休息的啊。
3: 对对对。
4: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不限购啊，多拍多囤，家人朋友对象可以一起冲，因为过期退随时退，就是大家使用起来是零压力。到了现场之后直接核销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3: 是的，
4: 国庆节跟那个中秋节会有不同的内容呈现，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看看。
3: 就是有些跟平时更叠加的、更丰富的内容。
4: 对，就是、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叉叉是什么意思啊？
4: 叉叉就是这个是
3: ，EO 还是 BO 啊？
4: 因为它是双面打印的，
3: 哦，
4: 就相当于这边不要，这边要。
3: 哦，好好好。
4: 我很欣赏那种节俭的人。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讲一讲大家有没有觉得你
3: 对你欣赏的人通常都有哪些特质，或者你脑袋当中一直有个范式，就是说这种人一定会是我欣赏的那种人。
4: 有听众他说，他说我真的很欣赏那种有执行力的人，因为我常常会放过自己。嗨，放过自己？你是说你会欣赏那种不放过自己的人吗？
3: 应该蛮多人会这样，就是他欣赏的人是他自己没有的这些能力，
4: 对对对对对，
3: 或者没有的这些特质，
4: 就是你很喜欢。
3: 对，你想说哇，如果他就是比我强，这种感觉。
4: 有听众说有一次有幸做了一次人才引进面试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个长相很难看的一个男生。很难看，可以说是我30年来看到过的很丑的男
3: 生。我就说你们这人夸人就夸人，就是不要又夸，然后其中又有一些令人家觉得听起来。
4: 他小时候有一个对比跟落差感。
3: OK OK， 来来来。
4: 但是他答题思路和娓娓道来的语气，还实际与题目相结合的答案，他答完我甚至觉得我很欣赏他，我觉得。

0: 象都变了。我觉得人真的很神奇。
1: 他其实他说的这个应该有很多人会有相反的例子，就你看一个人长得一表人才、嗯、或者是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帅，可是当他开口讲话或者跟你聊天和沟通之后，你就觉得说嗯，这个人
0: 绝了，
1: 好像跟我刚刚看到他的不是同一个人。
0: 对，是的。但是我也有见过那种就是他长得没有那么的突出帅气、啊、但是他行事风格言谈举止思路很清晰，
1: 对，
0: 然后你第二眼再看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哦，顺眼了很多。
1: 所以人真的是一个要需要综合表现才能凸显出这个人真实面貌的人，
0: 是不是？
1: 对、
0: 嗯、还有听众说，我特别欣赏那种能激发别人内心善良的人，和这种人相处就是如沐春风，轻松自由，但是绝不是好拿捏，尺度把握得很好那种。哇、哦哦、就好难哦。
1: 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这种特质，有一些我觉得是比如说我本人自己在生活当中就很难做到的特质、嗯、那么你们真的有遇到这个人吗？
0: 对，如果有的话可以来讲一讲看那个人
1: 是什么样子，可以说说他是一个什么人，
0: 具体的人、
1: 就是、比如说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什么角色啊，
0: 有
1: 朋友同事还是什么的。
0: 我真的很超级喜欢王晶，声音好听，居然还是 look 型的角色。
1: look 到底是什么型啊？
0: look 就是现在有流行的一种讲法，
1: 就是那个谁吗、就
0: 是、
1: 就是那个里面的角色嘛。
0: 对，
1: 我知道，但是我因为没看剧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不是个挺渣的男的吗？
0: 没有人喜欢我，王晶蛮渣的。
1: 不要乱讲。
0: 为了让大家
1: 攻击哦。
0: 因为我跟你讲哈，王晶不是这边，我只能这样就给你解释一下、嗯、因为咱们听众只有这么多，比如说只有1000，我就这么说哈，就是只有比如说我们只有1000个听众、
1: uh-huh、
0: 然后如果都去喜欢你了，那比如说喜欢你800，只有喜欢我的人只有200，但是我这个时候就进行你一些攻击，然后是说一些你的谣言，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缓慢的，就是朋友会缓慢的到我这边来、
1: 哦、
0: 那喜欢我就会变成300、400。对，因为就是市场就这么大，不好意思，对不起，攻击。
1: 你怎么好像非常诚恳的感觉？
0: 对，原谅我。
1: 听到我想说，好，可以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0: 原谅我这个算心吧。原谅我，原谅我不能够，是怎么唱的吗？
1: 你要说新，在你的单子里算蛮新。
0: 有一个更新的，我等会儿给大家讲。我先抓紧时间读个口播。
1: OK，
0: 我们有中秋国庆高品质去往贵州游玩纯玩的线路，然后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已经准备上线了、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贵州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这个20人精品小团。
1: 是的。
0: 然后每一天都有团发哦，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然后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让大家玩。玩的安心，玩的放心。
1: 嗯，
0: 整个的行程会去到你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方面有升级3个晚上4段酒店，会特别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去入住，就是这种苗寨客栈入住之后，
1: 更有那种市井和当地的气息，
0: 就是你完全沉浸式的融入其中嘛，也特别的好。如果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当中，或者你本人就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带好你的个人证件、嗯，然后出发的话，还会有门票的优惠，每一天都有团发。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每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期间出发，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
1: 往返的高铁票，以假期来说，已经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0: 贼拉便宜，家人们，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输入贵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 没错，
0: 国庆7天的假期，大家完全可以报名参与，
1: 多省事儿的一种旅游方式啊！
0: 其他的线路也在更新，详细情况可以了解一下。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00。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秋季的紫外线的强度呢，其实并不输给夏天，所以阴天紫外线的强度仅下降大约6%， UVA 呢仍然会穿透云层，导致光老化。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敏感肌肤的朋友可以选择含氧化锌的物理防晒，搭配遮阳帽、防晒口罩等等硬防晒，双重防护才更加有效。
2: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
1: 很欣赏的人吗？
2: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周边、你的周遭，或者是某一个人，你就觉得说，哦，我很欣赏他。然后你是欣赏他哪些方面、哪些状态之下，你才会觉得说我会欣赏这样的人？
1: 他身上的某些特质，他有哪方面的才华等等，
2: 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
1: 最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你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2: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你就是大家很欣赏的人。
1: 对，我因为欣赏他，跟他成为朋友，因为欣赏他。
2: 对了，我说你，
1: 你说我本人啊？
2: 对，因为大家就说，因为你是陆克型的嘛。然后
1: 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look 型是什么型、啊、
2: 然后有些人说哈 look 型王晶不是吧，我流汗，大家真的很爱单纯用声音去臆想某些角色。
1: 对，我应该不是。
2: 他说娜娜你输了啦，大家都是金鹰仔的梦女啊，算了，我们两个结婚好了，我才不跟你结嘞。
1: 我跟你讲，因为女生比较容易愿意表达，男生可能就像我说的一样啊，就好像不太好意思讲。
2: 不会啊，我有很多女生喜欢我啊，不信等一下我攒会儿留言啊。你抓紧时间
1: 攒会儿留言，
2: 抓紧时间那个女生朋友们。
1: 所以大家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欣赏的人有什么
2: 特质。我刚搜索了一下 look 男生是什么样子的、
1: 已经有定义了，是不是？对于豆包来说，
2: 清冷金贵松弛精英感。娜娜是什么样的？他说我很欣赏并且非常喜欢娜娜，在她身上能够看到解决问题的另外一种思路，让人轻松又愉悦。我那段分手时刻多亏你耐心跟我聊天。我有跟你聊天吗？哦，不是我是吧？陪我走过那段时光，虽然现在回头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很傻，但是这不就是人生吗？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有跟一个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男生谈恋爱，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你们就分手了，
1: 说的那么清楚，
2: 很难过。不是，但
1: 你只要记得这
2: 件事，我就是问我是不是
1: 就行了，好吧？记得这件事就好。
2: 更不可以问呐、啊，问一下都不行是吧？然后还有听众说起欣赏的人，樊登算是一个哦，他是就是喜欢那种就是可能不是我身边的人，他是个名人，
1: 他可能有给他带来一些影响或者什么的。
2: 有听众说为什么不读？可以读啊，我爱听，读啊。好，等一下读，你们也是难伺候，我先给大家读口播。
1: 我们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都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2: 对，讲一下，
1: 说一说自己欣赏的人有哪些特质。
2: 对，然后隔三差五的夸一下我们，我们也肯定是这个欣然接受。
1: 夸他，全给他，他那边天平现在好高。
2: 全夸我，
1: 飞起来了一
2: 集。读夸王晶的一概不读啊，家人们。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购买海参的话啊，就这两天可能大家海参咨询度还蛮高的耶，这个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想。
1: 对，
2: 本来还以为说是大家没什么兴趣，没想到大家还是比较
1: 专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很多人说我们家
2: 的
1: 孩子都要吃，老人也要吃等等。
2: 是的是的，就是不管是长期熬夜浑身乏力的上班族，还是体质虚弱免疫力比较差的中老年人，还是说术后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哎，每天吃一根海参是非常合适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参也是属于中秋滋补好礼，就是大连国参集团的鲜食海参。
1: 对，
2: 每一根全部都是啊，每一根都是参龄达到6年以上的底波参，它的这个肉质非常的肥厚，营养也非常的丰富。海参里面富含这个高活性的优质蛋白，所以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吃海参它是一个对于身体来说特别好的一点。
1: 它的营养成分是大家其实是公认的，大家都知道。
2: 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就说哎，吃到外面吃饭，你看现在大家是怎么说的，全民进入到了纯过日子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只要对自己好的东西我才会去尝试去吃。
1: 对对对，
2: 然后那些去浮夸的虚无的什么哎，我今天8万块钱买个包，这种可能就越来越少了。主要还是就是往内在追求自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
1: 对对对，因为海参当中还有很多人体非常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成分呐、啊，
2: 对，是的，
1: 对于那些就是现在大家都说
2: 啊，
1: 上班好疲惫，好累，然后体质很虚弱，
2: 就真的很适合。
1: 然后有些老人的免疫力也比较差，
2: 对，
1: 包括一些手术之后或者生病之后大病初愈的人，他需要去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
2: 没错没错，每一根海参都是独立包装的，真空包装，解冻就可以吃，不管是蒸蛋、煲汤还是葱烧海参，反正好吃又方便啊。同品质的海参市场价一斤零售价398，节目专属的福利啊，优惠一箱3斤只需要749块钱，
1: 对，
2: 买2箱立减200，6斤到手仅需要1298，很便宜，平均一斤下来才216块钱。中秋咱回家看看父母走亲访友，与其给一些什么高糖高脂的一些点心。

0: 哎，你还不如给一份这个健康，对吧？带一箱大连辽刺参，这是属于体面又很贴心的，
1: 而且是有这个地理标识的产品哦，
0: 它是双有机认证的啊，直接输入海参两个字，好吧？
1: 我跟你讲，我们其他那个其他地方其他城市的一些同事哦，在卖这个海参的时候，看到那个销量都吓一跳，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啊，
1: 就大家都很喜欢，
0: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啊。
1: 没错没错，大家有兴趣
0: 的
1: 话，直接回复"海参"两个字在我们的后台。
0: 没错没错，今天在。